九度，连十度都没到。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还有外出的计划，这个衣物都不是减，是增加，一定要增加外套呀、长裤呀，这些都要穿上哈，以免呢感冒。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中雨8度到20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中雨13度到18度，东中庆旗乌雷雅斯泰镇中雨12度到19度，西乌中庆旗巴拉干尔高勒镇中雨12度到19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镇雨6度到18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6度到18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5度到18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镇雨6度到19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镇雨5度到16度，

宝拉格镇小阵雨5度到16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2度到1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1度到16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0度到15度，太普斯御马院中雨4度到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5度到1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4度到17度，多伦湖景区中雨7度到1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4度到14度。那么以上城镇以及4A级旅游景区呢，全部都是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哈。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两天经历过高温之后哈，再来看它其实是有一点偏凉的啊，但是呢对于怕热的人群来说呢，确实这个温度挺舒适的。所以大家呢根据这个我们的天气预报哈，及时的来增减衣物。那么今天到明天最新的天气情况呢，大概在10点钟左右我们可以收到，到时候11点的时候呢，校长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好，接下来时间关注过天气情况哈，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来自于毛毛毛不易的《牧马城市》。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首先来看一至五月锡林郭勒盟131个招商引资项目引入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07.4亿元，同比增长 15.2%， 引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为切实解决扩大毕业团员在智慧团建系统转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畅通咨询答疑渠道，保障团组织关系平稳，规范转接，现公布锡林郭勒盟各旗舰市区学社衔接工作咨询方式。2026年，二连浩特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78个，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现代物流及进出口加工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规模达139亿元。截至目前呢，已有48个项目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62%。近日，锡林浩特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市城区范围内全面启动病媒生物防治专项行动，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将消杀范围精准覆盖至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平房区、公园以及公共卫生间等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2026年品鱼揽胜厨运多伦湖湖鱼美食品鉴会在今天上午多伦湖景区开启。本次活动设置免费品鉴环节，现场同步开设多伦本地农副产品展销专区。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多伦湖优质生态水域孕育出鲤鱼、鲢鱼、华子鱼、鲫鱼、银鱼等一众原生态湖鲜，肉质细嫩，鲜甜无腥，是独属于多伦的自然馈赠。那本次美食品鉴会呢，聚焦多伦本土湖鲜美食文化，联动多伦本地知名餐饮名店、特色蒙餐商户重磅参赛。王金山饭店、寻味蒙餐、格尔泰蒙餐、天湖渔村、龙栖湾酒店以及醒狮沙龙、全鱼宴等多家本土优质商户齐聚多伦湖，同台竞技，匠心献味。各家大厨呢将大展身手，严格遵循传统烹炸焖炖烧技法，精心烹制专属多伦湖鱼招牌菜，同时带来门店爆款本地特色菜，地道蒙餐风味，鲜香湖鱼碰撞豪迈蒙味，每一道菜品呢都承载着多伦的饮食底蕴与烟火匠心，解锁多元化的舌尖盛宴。当然，这不仅是一场美食品鉴会，更是一场本土餐饮匠心的巅峰对决。重点来喽，重点福利来喽！那本次活动呢，特设免费品鉴环节，主打一个诚意满满，全民共享。现场美食品鉴区一口锅一味鲜，现场支起巨型大锅，匠心炖煮专属夏日美味。大锅慢炖正宗多伦湖鱼，原汁原味，鲜掉眉毛哈。那大锅焖煮草原兴发特色羊蝎子，肉嫩汤浓，醇香入味。柴火大锅慢炖牛骨，肉香醇厚入味。本地鲜炸纯胡麻油炸制油饼，焦香酥脆，一口回味儿时的烟火滋味。地道铁锅炖酸菜哈，酸爽

开胃，搭配手工酸菜水饺，质朴家常味道藏着独有的烟火暖意。那么就在今天上午6月20号上午，定时免费向所有到场游客开放品鉴，无需预约，不限名额，逛湖光山色，品地道湖仙草原味，沉浸式感受多轮夏日烟火魅力。

0: 如果大家哈也对这个活动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今天驱车去多伦，毕竟离得也不是很远啊，大家呢可以去品品美味。 好，继续了解近日蒙京集团旗下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标准化屠宰加工厂在泰普四旗贡宝拉格苏木保日浩特嘎查正式投产。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当地规模化肉牛屠宰加工的空白，更标志着泰普四旗肉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迈入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继续关注自治区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消息， 1至5月份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 比前四个月加快 0.3%。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持平，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03.1亿元， 同比增长 1.4%， 全区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2%。 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 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 于今天至22号， 也就是6月20号至22号， 每天9点至22点开展， 6月22号17点结束。
1: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15年的2020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王凯团队和研究员徐胜进团队联合开发出一个多模态解析平台，实现对同一神经元功能、结构、分子三类信息的整合，相关成果6月18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0: 好，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月19号的报道， 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 至少造成16人死亡。 韩国国会6月18号批准就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将就选票短缺的原因、经过和应对措施等展开调查。 好，继续关注一组社会民生消息。 国家奥委会6月18号宣布， 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 目标是2028年底 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 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 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 计划在今年的奥林匹克日， 也就是6月23号， 在全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 举办开放活动， 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够参与体育锻炼。 好，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良景区开园哈。历经园区环境整治设施检修，全域安全排查，乌拉盖管理区芍药谷景区6月19号起正式开园，漫山野生芍药次第开放，草原与花海相映成景，正是一年最佳观赏时刻。 那要提示大家，芍药花期十分短暂，整体观赏周期仅有10余天，盛花期稍纵即逝，想要赏花拍照、休闲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开放时间呢是从6月19号起，早八至晚18点，地点呢就是乌拉盖管理区芍药谷景区。芍药谷在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北大概26公里的地方，大片的野生芍药生长在山坳之中，以粉色和白色芍药花为主。每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芍药花明媚绽放，似繁星点落。芍药谷呢由三个花谷组成，通过绵延谷内的木栈道相连，每个花谷呢都设有观景平台，便于游客赏花、拍照留念、临时休息等等。另外一个呢是国家4A 级文旅景区 TAP 四旗文化旅游区马苑，6月18号正式焕新营业。马苑呢坐落于贡宝拉格草原核心腹地，距宝昌镇仅25公里，毗邻高速出入口，北京张家口自驾直达，是周末草原短途度假的首选目的地。园区啊有23个品种，570余匹骏马，其中呢有汗血宝马、弗里斯兰、温血宝马等等200余匹世界名马。景区总占地1.5万亩，配套设施完善齐全，建有千人观礼台、御马文化博物院、特色蒙古包群落、哈森湖景观，可以同时满足700人就餐、500人住宿，一站式承包草原度假吃住玩。那么在端午期间呢，万马奔腾马术实景演绎震撼上映，1600米国际赛马场上骏马驰骋，磅礴壮阔的草原盛景尽收眼底。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打卡世界名马园，探秘马文化博物馆，畅游哈森湖网红水景，沉浸式体验世界名马骑乘、蒙古族服饰旅拍啊，圆一场自由洒脱的草原梦。好，继续关注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傲人杯手工艺大赛6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手工艺匠人、非遗传承人和手工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传统技艺。大赛为期2天。6月20号晚，也就是今天晚上，明亮的金星将与巨蟹座中著名的蜂巢星团上演结伴游。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一次拍摄行星与深空天体极近相伴的好机会，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尝试关注。

好，最后来看到，近日一群黄胸鹀现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境内的嫩江流域湿地。黄胸鹀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0: 好的，以上时间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7: 雷锋精神啊。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抒发的心。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零零总总，
2: 零零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那接下来的时间，城市音乐漫游，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来自于人夏，你总要学会往前走。生活当中呢，不全是如意的事情，有些时候啊，可能事情太多了，阻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但那又如何呢？你总要学会努力的往前走，不要因为任何事情而停住了你向上向前向好的脚步。

0: 刚刚两首歌曲，一首名字叫做《学会自己长大》，一首呢是陈学冬的那首《不再见》啊，然后《小时代》里的主题曲，大家会比较熟悉。现在听到这首歌，江池同学的《第一次遇见你》。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个歌曲当中的某一些旋律，会一下子把你拉到一个青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所以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看看你可不可以回去。
1: 从此以后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请告诉我，我会一遍一遍地给你回答。

好的，刚刚那首我曾遇到一束光，我觉得它是一个其实可以给人正能量信心的一首歌，告诉你不论现在你正在经历什么，拨开迷雾，前方一定是一条坦途，我觉得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飞向札幌的班机》，这首歌呢比较柔一点哈，然后呢旋律也比较容易上口，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呢，在分享过歌曲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今天这一时段的广播剧的一个聆听啊。在今天的这个广播剧的播放时段呢，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到的是广播剧《功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一集。
2: 1945年冬季，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沸沸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莫斯科城。一家军官俱乐部里，此时灯火辉煌，歌舞喧嚣。苏联军方正在举行着一次盛大的酒会，充满欢乐的俄罗斯风格的大厅里，挤满了身穿苏式陆军军服的军官。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挎着冲锋枪的士官，有别着手枪的尉官、校官，还有大腹翩翩的将军，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他们围成一个大圆圈，在手风琴疯狂的节奏声中跳着欢快的舞蹈，舞会的气氛很快便达到了高潮。人群中有两位中国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士，名叫廖飞，中共党员，是中国抗日联军派往苏联远东方面军进行培训的侦察参谋。此次他奉命来到莫斯科传送一份机密文件。
3: 卓越，卓越！
2: 小伙子冲过去，对不远处正在跳舞的中国姑娘兴冲冲地喊起来。被称作卓越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孩，人长得漂亮，也是中共党员。她现在的职务是全苏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员。他没有听清廖飞的喊话，侧过头来大声地问道：
4: 哎，你说什么？
3: 这里太长，我们出去吧。
2: 廖飞说着用手指了指窗外。卓越听清楚了，跑过来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跑了出去。白雪覆盖的小花园里，路灯在摇曳中发出暧昧的光芒。廖飞手扶着卓越的双肩，脸上充满了激动。
3: 卓越，我想死你了。
2: 说着，廖飞不由分说地将卓越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4: 是，
2: 卓越喘息着说了一句，便被廖飞搂得更紧了。
4: 廖飞，我也想你，你好吗？
2: 卓越眨着好看的眼睛问道。
3: 好，我很好，就是想你。
2: 廖飞一边回答着，一边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他。
3: 卓越，让我看看你，看你变没变。
4: 哼，讨厌，我怎么会变呢？我还是我呀。
2: 卓越搂着廖飞充满了幸福。
4: 哎，廖飞，你们训练苦吗？
3: 不苦，比打仗轻松多了。哎，你什么时候要回远东？
4: 哼，你呀也不想想，人家苏共中央宣传部现在这么重视我，专门派我到全苏电台负责对日播音，现在我的工作刚刚有点成绩，哪能说回去就回去呢？哎，廖飞，听我们政委说呀，我在远东地区已经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了。
2: 廖飞听了不觉有些遗憾。
3: 卓越，你的工作倒是挺有成绩，可是你不在我们原来那个基地，现在那个基地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现在啊真想回去打仗。
2: 卓越听了赶紧安慰道：
4: 哎，别着急呀，你再忍忍。过一段啊，我试着要求调回远东电台，那样离东北不就近了吗？
2: 卓越还要说什么，楼上的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
5: 卓越，你在哪儿呢？快回来，酒快没了。
6: 哎，听到了。
4: 廖飞，咱们回去吧。
3: 你等等。
2: 廖飞却意犹未尽。
3: 你猜猜我这次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2: 卓越歪着头想了想。
4: 是瓜子儿。
3: 就这档吃。再猜。
2: 卓越歪着头又想了想。
4: 松仁儿。不对，还是吃的。
2: 廖飞笑了，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3: 给你要的。
4: 啊，太好了。
2: 卓越喜形于色，立刻接了过来。那是一个桦树皮笔记本，封皮上画着两个小人正在亲嘴儿，标题上写着媳妇的指示。卓越看着眼睛都笑弯了，故意撅起嘴说，
4: 讨厌，谁是你媳妇儿？
2: 说着卓越忍不住又亲了廖飞一下。此时楼上的窗户又打开了。
5: 卓越，你再不回来，我们叫警卫连扫院子了。
2: 随着话音，里面传出了一片哄笑声。卓越急了，赶紧催促廖飞，
4: 走吧，他们真急了。
2: 卓越说着就往楼里走，廖飞忍不住喊住他，
7: 卓越，你写完的那个本子呢？
4: 回远东后给你一块看。
2: 卓越说着便跑了回去。俱乐部大厅里仍然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受到爱情滋润的廖飞此时也融进欢乐的海洋中，兴奋地跳起舞来。他的舞姿很美，围在一旁的卓越和几个苏联姑娘看了都忍不住鼓起掌来。然而就在这时，一对手持步枪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他们当场把廖飞控制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歌声和舞蹈顿时止住了，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那儿。卓越第一个反应过来，愤怒地质问他们：
4: 你们要干什么？
2: 带队的青年军官面对惊愕的人群大声宣布，
8: 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日本间谍，我们奉命将他逮捕，带走。
2: 军官说完猛地一挥手，廖飞被押了出去。大厅里出现了一时的安静，随后便出现了议论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只有卓越傻傻地站在那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被抓走的廖飞被带到了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少将的办公室里。年过40的杰普洛夫少将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廖飞，满意地点了点头。
2: 啊，请坐吧。
1: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愣了一下，疑惑地坐了下来。杰普洛夫没有说话，对着里面的房间拍了一下手掌。一个提着工具箱的理发师闻声走了进来。理发师看了廖飞一眼，点了点头，随手打开了箱子。廖飞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理发师摊开手里的工具，笑了笑。
3: 嘿嘿，不要动，我只是给你理个发。
1: 廖飞一脸疑惑地转向箱子，见里面放的只是理发工具，这才放心地坐了下来。理发师给廖飞罩上了一条围裙，而后便一丝不苟地理起发来。他理得很认真，在某些部位甚至精确地拿尺子去量。理完发以后，理发师一声不吭地出去了。一个士兵捧着一堆衣服走到了廖飞的面前。杰普洛夫指着衣服对廖飞说：
2: 穿上吧。
1: 廖飞看了看衣服，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4: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杰普洛夫看着廖飞笑了。
2: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赶快穿衣服吧。
1: 廖飞背过身去，换上了衣服，又转过脸来。杰普洛夫满意地审视着焕然一新的廖飞，拍拍廖飞的肩膀说：
2: 好了。
1: 随后他率先走出门去。几乎是在同时，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着，电键声此起彼伏，发报的、收报的、送报的，十几个日本军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日军军官出现在门口，他面容威严而阴森。他就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一个值班军官见状跳了起来，机械地向他敬了个礼。在场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向板垣将军鞠躬。值班军官跑上前几步，立刻一个立正。
5: 报告板垣将军，大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科正在……
6: 停。
1: 板垣摆了摆手，不理睬他，沉声叫了一句：
6: 中泽。
7: 报告将军，中泽在。
1: 一个日军大佐闻声从另一个房间里跑了过来。板垣冷冷地看着中泽：
6: 为什么高桥的电报还没有送来？
7: 正在破译。
6: 破译？
7: 这份电报，高桥先生好像使用了两种密码。
6: 这怎么可能呢？
7: 我也是这么想，可就是有两种密码。
1: 两个人正说着，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长相十分奇怪的人，他就是破译专家美谷庄吉。博士从头上取下军帽，不满地挥舞着：
8: 你们这群猪，你们这群猪，这种东西也要我来破译吗？你们长着脑袋，除了喝酒，除了想女人，就不会想一点别的。
1: 博士说着，把一张纸塞给了中泽，对板垣少将喋喋不休地说：
8: 将军，你手下的这群蠢货只配到南太平洋去当美军的子弹，怎么配搞情报工作？你看看，这是密码吗？这是摩尔斯电码，是街上电报局里的臭婆娘都懂的摩尔斯电码。帝国早晚会毁到你们这些人手里呀！
1: 不是说完，也不管板垣将军是否会对他说什么，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板垣脸似铁青，气恼地看着中泽。中泽表情尴尬地望着板垣。
7: 将军，我实在没想到高桥先生会用
6: 念。
7: 是，将军，电文分为两部分，一份是情报已到手，令高桥浩君送回，浩儿托付给你了；还有一份是用明码发的。
6: 明码？
7: 是的，就是博士先生刚才说的摩尔斯电码，所以我们
6: 念。
7: 嘿，电文是天皇陛下万岁。
6: 什么？
7: 天皇陛下万岁。
1: 板垣听到这儿愣住了，屋里的日本军人听了立刻激愤地喊了起来：
9: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1: 板垣没有说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默默地走了出去。在电讯科的门口，他神情呆滞地站在情报局的走廊上，眼望前方，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从前。一栋日式住宅里，高桥敏夫和板垣两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在他们身边，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高兴地嬉闹着。在他们不远处，两位夫人贤惠地看着他们和孩子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10: 啊，板垣君，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再喝吧。
1: 高桥敏夫说着站起身来，板垣拦住了他。
11: 哎，高桥君，我们难得在一块儿啊，我还有一瓶好酒还没喝呢。
1: 板垣说着要去柜子里拿酒，高桥止住了他。
10: 不，板垣君，你说过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还在后边呢，我就要走了，有好酒请板垣君留着，等我们回来庆功时再喝吧。
1: 板垣没有再坚持，而高桥的话却至今在他的耳边响起。
7: 将军，
1: 中泽大佐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板垣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板垣转过身来，望着从门里走出来的中泽问：
11: 什么事？
7: 将军，我判断高桥君在发报的过程中曾经用左手替换过右手，所以我认为高桥君在发报的时候受到了攻击，他一定是……
1: 板垣没有让中泽再说下去，他大声地命令道：
11: 通知前线部队严密监视苏军的动向，凡是向我方越境的人要全部扣押审查，同时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找到高桥君的儿子高桥浩。
7: 是。
1: 神色迷茫的廖飞被带到了一座楼房的走廊，走廊幽深漫长，几乎没有尽头。在走廊的转弯处有一个房门，房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士兵，这里是这座楼房地下室的入口处。杰普洛夫带着廖飞在房门口停下来，两个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审讯室的门。

0: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平静地对廖飞说：“
1: 进去吧。”
0: 廖飞跟着杰普洛夫走进了房间，发现房间尽头的角落里背对门坐着一个男人。杰普洛夫对着那个人喊了一声：“
1: 高桥浩。”
0: 高桥浩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惊愕地发现对面的人竟然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此时站在门口的廖飞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犹豫了一下，似乎觉察到什么，转过脸来询问地看着杰普洛夫。杰普洛夫笑了一下，耸了耸肩。廖飞镇定了一下，对高桥浩轻声说道：“
2: 你好。”
0: 高桥浩的眼睛一亮，似乎悟出了什么，他发疯般的冲了过来，没等廖飞反应过来，就死死地掐住廖飞的脖子。廖飞完全没有准备，他极力推拉着高桥浩，可高桥浩还是掐住他的脖子不放。两个士兵见了便要上前帮忙，被杰普洛夫给拦住了。正在厮打的廖飞瞅准机会，翻手把高桥浩压在了身子底下，接着狠狠地掐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被制服了，廖飞这才慢慢地松开手退了回去。杰普洛夫笑了，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廖飞出去。于是两个人便一前一后地向外走去。铁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透过关押室的观察窗，廖飞看着关押室里的高桥浩仍然像是在梦中一般。
3: 这是在做梦吧？
1: 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0: 杰普洛夫在他身旁严肃地纠正他。廖飞仍然有些激动，
3: 这个人疯了，简直是疯了。
1: 廖飞同志，你先冷静一下，我们用这种方式请你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也请示过你们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捕获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他曾经在远东潜伏多年，是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家伙。我们请你来的意思是，
3: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0: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
3: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1: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0: 杰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1: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
4: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5: 第二集。
3: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0: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了，
3: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1: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0: 杰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1: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廖飞同志，如果你和他不具备相似的背景， 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可你们具备，比如你们都是亚洲人，会共同的语言汉语、日语和俄语，不仅长得极像，年龄也相仿，这些都是很难具备的。你们唯一不同的是，你们是敌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这正是这项计划能否成功的基本前提。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我们才有可能成功。而上帝就是这么照顾我们这些站在正义一方的人，给我们送来了你，我亲爱的中国朋友廖飞同志。
6: 杰普洛夫的话令廖飞有些心动，他思考了一下，问杰普洛夫：
3: 那我的声音和他像吗？
1: 哦，高桥号被捕以后说话不多，不过听上去你们还是很像的。
6: 此时一直坐在屋角倾听的廖飞，在苏联的上级被称为老王的人终于沉不住气了，他站了起来。
7: 哎呀，那是你们苏联人听的，在你们眼里亚洲人长得都一个样，说话自然也就差不多了，你们哪儿分得清什么是日语什么是汉语，更就别说什么东北话和山东话了。
6: 杰普洛夫望着老王笑了笑：
1: 不不，老王同志，这个高桥号已经在我国待了20多年，长期讲俄语，我相信他的口音已经变了，他的日本朋友不可能听出来，即使听出来也是可以解释的，这不是问题。另外，我能分清楚东北话和山东话，在我看来，你和他的声音就差不多。
6: 老王在一旁继续提醒杰普洛夫：
7: 杰普洛夫同志，过去我们在敌占区做过地下工作，那儿有一个组织，有很多同志可以帮助他、支援他。
1: 这一次没有任何人能帮他。
6: 杰普洛夫打断了老王的话：
1: 他是孤军作战，只能靠他自己。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困难了，这些我们都知道。我想说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和你们中国党的同志是不是要消灭日本法西斯，解放全中国呢？
7: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6: 老王笑了，杰普洛夫望着老王也笑了。
1: 那就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们有一个廖飞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自己的祖国。
6: 老王不再说什么，担心地看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3: 老王，我想试试，这真的是一次机会。
7: 唉，
6: 老王叹了口气：
7: 这确实是个机会，却不是那种可以试一试的机会啊。我们只要迈出了一步，就没有退路了，甚至会白白失掉一个战士的生命。这件事儿，我要向上级请示一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1: 好，请示可以，但是你不能用电话或者用电报，你可以回国去当面请示。
7: 为什么？这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
1: 没有办法，老王同志，我们必须小心，格外的小心，这是我们的最高机密，我不能留有任何泄密的可能，这也是对廖飞同志负责。
7: 好吧，原则上我
1: 好了，这就行了。
6: 杰普洛夫高兴地打断了老王的话：
1: 有你这个原则上就足够了。廖飞同志，

0: 从现在开始你就归我们指挥了。库拉科夫，送中国同志的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杰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平静地回答了一句。杰普洛夫高兴地摆了摆手。
0: 好，库拉科夫同志，你带廖飞同志去三号楼，我送中国党的同志。老王同志，请吧。
3: 等一等。
2: 老王叫住廖飞，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情。
3: 小廖啊，从参加革命到现在，你这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啊，要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4: 老王，你放心吧，没问题。
2: 老王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转身走了。窗外依旧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一辆吉普车停在远东情报局三号楼的门厅前，库拉科夫和廖飞从车里下来，向楼里走去。库拉科夫边走边对廖飞说：“
5: 这个三号楼专门关押高桥浩和你，不过你不是被关押，而是被封闭训练。高桥浩现在还被关押在地下室里。”
2: 地下室的门前已经换了警戒的卫兵，见库拉科夫走过来，士兵向他们敬了军礼。士兵打开了铁门，库拉科夫和廖飞顺着昏暗的楼梯走了下去，来到地下室的走廊上。库拉科夫指着一个门说：“
5: 这间房子里关的是高桥浩。”
2: 而后他们进了另一个门，这是一间观察室，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摆设，墙上有一个小窗户。库拉科夫拉开窗帘对廖飞说：“
5: 你可以在这里近距离地观察他。”
2: 廖飞转头望去，只见窗户那边的高桥浩依然在床上蜷曲着。“
4: 我可以接触他吗？”“
5: 不行，起码现在不行。”“
4: 我不接触他怎么了解他？不了解他还谈什么模仿？”“
5: 我要请示，走吧。”“
4: 我还是想试试。”“
5: 这好，你既然坚持就先试一试。”
2: 卫兵打开了门，廖飞走了进来。高桥浩面前的桌子上放着收拾整齐的餐具，高桥浩此时正蜷曲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出神。廖飞不免转头望去，只见窗户被密密的铁条封着，绝无逃脱的可能。高桥浩听到声音，回头看了廖飞一眼，又转过头看着窗外。廖飞在离高桥浩一米开外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4: 在干什么？”
2: 高桥浩没有回答。“
4: 你父亲很了不起。”
2: 高桥浩迅速地回过头来，有些奇怪地看着廖飞。“
6: 你也知道他？”“
4: 我知道他。我听说他想偷走沙皇，是真的吗？”
2: 高桥浩听罢骄傲地挺起了脖子。“
6: 当然是真的，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
4: 可惜他死了，我也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人。”
2: 高桥浩脸上的笑容开始凝固，转为了冷笑。“
6: 你们这些人呢，谁也不能跟他比。”“
4: 或许是这样的，不过事情总有例外。”“
6: 你来干什么？想模仿我？”
2: 廖飞没有回答，却微笑地看 看着他。
6: 哎，真是天真又愚蠢的人。我一看见你，我就知道苏联情报机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是不会成功的。他们是拿你去送死。
2: 廖飞没有回答他，仍然是一脸的微笑。高桥浩生气地看着廖飞，
6: 就算你能学会我的言行举止，你也不会成为我。一旦你踏上满洲的土地，板垣义夫就会亲手替我扭断你的脖子。
4: 是吗？那好，那我们就走着看。
2: 廖飞说完，开始用同样语调和语速的日语重复着高桥浩刚才说过的话，那声音和语气简直是惟妙惟肖，与高桥浩几乎没有两样。高桥浩生气了，他冷冷地看着廖飞，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廖飞也用同样的眼光看着高桥浩，发出同样的尖叫声。高桥浩简直被廖飞天才的模仿气坏了，他抄起面前吃饭用的叉子，猛地朝廖飞的眼睛刺去。廖飞急忙躲闪，顺势将高桥浩又一次制服在身下，随后继续用高桥浩的腔调说：
4: 很好，这已经是你第二次要杀我了。
2: 高桥浩的表情此时变得十分狰狞，却被廖飞压着动弹不得。
6: 你得意吧，高兴吧，反正你很快就会和我一样了。不，会比我更惨。苏联人为了我身上的情报，至少不会杀了我。可你呢？你以为你们的计划真能成功？你知道我过去是什么样吗？有什么习惯？有多少秘密？苏联人是派你去送死，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蚂蚁。醒醒吧，你这个愚蠢透顶的支那人，活该被我们日本人统治。你这混蛋！
2: 廖飞被高桥浩骂急了，情急之下一拳向高桥浩打去。高桥浩被打得一声嚎叫，嘴角边流出了血。
6: 愚蠢的支那人，怎么我踩着你尾巴了吗？你就这点花拳绣腿吗？来呀，难怪你们这群丢人的东西只配做我们帝国的奴隶。
2: 被压在身下的高桥浩没有屈服，仍然高声地叫骂着：
6: 你这混蛋！
2: 廖飞气得伸手卡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挣扎着，还是骂不绝口：
6: 哎呀，杀了我呀！来呀，你这个混蛋，混到相信苏联统垮的猪！我让你骂，我让你骂！
2: 廖飞卡住高桥浩脖子的手在开始收紧，高桥浩的脸上开始变得惨白，又呈现了紫色，再也叫不出声来。廖飞收到一半的手就在这时突然放开了。
4: 想死没那么容易。
2: 廖飞说着放开手，站起身来，看着高桥浩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高桥浩被廖飞打得嘴角流着血，廖飞将一块手绢扔给了他：
4: 擦干净。
2: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出去。廖飞一脸沮丧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1: 怎么不顺利？
0: 对他的印象如何？
4: 聪明，有些神经质，但是能控制自己。他算不算合格的间谍我不知道，肯定是不太走运，否则很难抓到。
2: 吉普洛夫点了点头。
0: 是的，否则他不会潜伏这么多年了。
2: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叹了口气，很有感触地说，
4: 我能做到吗？
2: 杰普洛夫笑了。
0: 年轻人，不要忘记还有我们呢。
2: 廖飞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0: 怎么，你被高桥浩的话给影响了？
4: 没有，他现在封闭自己，我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0: 放心吧，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是个天天混日子的官僚机构。
2: 杰普洛夫说着带着廖飞向楼上走去。三号楼的学习室既不像会议室，也不像办公室，几张桌子不当不正地摆在中间，墙边有一张小型军床，墙上有一块小荧幕，桌子上有一架小电影放映机和幻灯机，其他的地方堆满了档案袋和各种图片资料。一个身穿苏军军服的中国小战士端了两杯茶进来。
1: 啊，请喝茶。
4: 哦，谢谢。
2: 见到中国同志，廖飞总是感到很亲切。库拉科夫迎上来对廖飞说，
7: 这是给你配的公务员，有什么事让他去办，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三号楼，明白吗？
4: 明白。
2: 廖飞说完转头问负责照顾他的小战士，
4: 你叫什么名字？
1: 哦，我叫刘二宝，你就叫我二宝吧。
4: 二宝，我叫廖飞，你就叫我廖参谋吧。
1: 是，廖参谋长。
4: 不，不是参谋长，是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2: 两个人开心地笑了起来。杰普洛夫对廖飞说，
0: 廖飞同志，你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从现在开始直至日本法西斯被消灭，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而只有高桥浩，明白吗？
4: 明白。
2: 廖飞说着向二宝做了个鬼脸。
0: 还有，这是你的学习室，你要在这里熟悉高桥浩的全部历史。
4: 这么多？
2: 廖飞看着桌子上摆得满满的资料，不禁皱起了眉头。
7: 哦，还不止这些。
2: 刚刚进来的库拉科夫指着跟他进来的两个人笑着说，
7: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日本反战同盟的两位同志，这位是日本共产党员小泉同志，这位是山本同志。他们不仅要帮助你熟悉并记住这些资料，还要帮助你成为一名日本人，不，确切地说是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你们只有10天时间了，抓紧努力吧，同志们。
2: 廖飞朝着两个彬彬有礼的日本同志微笑着点了点头，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便出去了。
4: 哦，请喝茶。
2: 廖飞将摆在桌上的茶水向小泉和山本跟前挪了挪，算是开了头。小泉笑了笑问，
8: 你叫什么名字？
4: 廖飞。
2: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9: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2: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4: 你什么态度？
2: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8: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在十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5: 我干。
9: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2: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5: 我叫高桥浩。
9: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5: 我叫高桥浩。
8: 高桥浩，你记住。
2: 小泉接过话头说，
8: 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
1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三集。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小泉笑了笑问。
0: 廖飞。
3: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4: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3: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0: 你什么态度？
3: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2: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10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0: 我干。
4: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3: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0: 我叫高桥浩。
4: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0: 我叫高桥浩。
2: 高桥浩，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像你现在这样子就想去征服高桥浩，你做梦吧。你必须变成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比他还要像一个日本军人。你要变成一个日本贵族，比他还要像贵族。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征服他。
3: 廖飞此时已经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倔强和孤傲了，他点了点头。
0: 我明白，可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4: 从现在开始，就从这一刻开始，只能讲日语，不许再用一个汉字一个俄语单词，知道吗？不要以为你日语讲得流利就行了，一听就知道是满洲国国高教出来的，一股子北海道鱼腥味儿，必须得改过来。要讲标准音东京话，要像这样说话，明不明白？还有，这间房子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他们都不属于你，你不许坐，不许躺，只能站着背资料。
0: 那我要是困了呢？
3: 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山本冷着脸回答：
4: 那就睡地板。要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睡地板也没多少时间了。说，你二姑妈的小叔子叫什么？
0: 我没有二姑妈。
4: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高桥浩的二姑妈。
0: 这资料我还没看呢。
4: 那就现在看，现在看，找一找，说叫什么。
3: 此时负责照顾廖飞的二宝悄悄地溜出了门外。
5: 哎呀妈呀，

0: 然而，库拉科夫的估计是错误的。白雪皑皑的山路上，当运送老王的车开到一座山峰的山口时，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吉普车立刻起火了。老王奋力地踹开车门，把司机蹬了下去，而后又反身拉出了另一位同志。当他转身去看司机时，发现他已经死了。老王赶紧拉起身边的那位同志，
1: 快跑，快，快要爆炸了。
0: 两个人搀扶着向远方跑去。就在他们离开爆炸现场大约有30几米的时候，只听到一声轰响，吉普车被彻底炸飞了。
2: 老王，这是怎么回事？
0: 老王看了看四周的情况，说道：
3: 我们碰上地雷了。
2: 地雷？谁会在这儿埋地雷啊？这么偏僻的地方，离边境还有10几公里呢。
3: 别想这么多了，天快黑了，我们赶紧捡点柴，准备在这儿过夜。
2: 在这儿过夜？老王，我们一定会被冻死的。是谁要害死我们呢？不对，这是阴谋。对，老王，这是阴谋，是杰普洛夫要杀死我们，他要杀人灭口，就是他。
3: 不许胡说，我们是同志，是战友。
2: 哼，同志战友？他们对同志对战友下黑手的事还少啊？哼，只有他们才干得出来。哎，老王，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哼，就是他们干的，连自己的同志都不放过。
0: 面对气急败坏的战友，老王有些无言以对。
3: 别说了，即便是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也是为了实现雪崩计划，为了廖飞同志的安全。
2: 那就要牺牲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还有他们的司机。
3: 算了，还是别说了，咱们是老战友了，出生入死多少次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也够本了。怎么，你怕了？
2: 什么？你说我怕死？我才不怕呢，我只是觉得这么死有些冤枉。
3: 嗨，都是党的事业，哪有冤不冤的。来，捡柴点火。
0: 小小的篝火升起来，他们依偎着围在篝火旁。远处晚霞的辉煌映着群山中的白雪，泛出金黄色的光芒。此时，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的门口，昏黄的太阳懒洋洋地映照着街道上的白雪。在大门口处，站着两名威严的哨兵。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飞驰而来，停在了门口。从车上跳下一名年轻的苏军军官，他向哨兵出示了证件后，带着两个战士走了进去。他们来到一个亮着俄文、正在播音红灯的房门口，年轻军官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播音直播机房，外间是设备，玻璃对面的里间是录音室。此时，卓越正在录音。坐在播音间里的卓越向年轻军官摆了摆手，算是打了一个招呼，随后便说了一句：“
4: 现在。”请听歌曲。
0: 卓越说完便走了出来，望着年轻的军官笑着说：
4: 哎，马西里同志，你怎么到莫斯科来了？难道杰普洛夫将军的情报工作要在莫斯科进行吗？

0: 当然，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组织，我们需要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工作。那这啊，就是你要播出的文稿。
1: 瓦西里说着，将文稿递了过去。卓越看着文稿，尴尬地笑了笑。
2: 瓦西里同志，我在远东电台播音的时候，可以随时接受杰普洛夫将军的指示。可是我现在是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啊，播出这些文稿是要我现在的上级批准的。
0: 啊，是这样，那我这就去找你们的政委，由他来向你发出指示，怎么样？
1: 瓦西里说完，没等卓越回答，便走了出去。分管卓越的政委是一位扛着大校军衔的苏联女人，她长得很美丽，也很端庄。瓦西里进来以后，向她递出了证件，并取出一份文件交给了她。女大校接过了文件，看着看着，脸色突然变了。
3: 瓦西里同志，一定要在这个工作场合吗？这里人是很多的。
1: 瓦西里望着女大校，坚决地回答：
0: 就要在这里，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看看，我们对待叛徒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3: 可是他究竟……
1: 女大校疑惑地望着瓦西里，瓦西里的脸上没有表情。
0: 大校同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你还是……
1: 瓦西里说到这儿停住了，严肃地看着女大校。女大校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3: 那好吧。
1: 女大校带着瓦西里走进播音间时，卓越刚好从录音间里走出来，女大校迎了上去。
3: 卓越同志，现在已经不能这样称呼你了，这是瓦西里同志。
1: 卓越望着瓦西里笑了。
2: 哦，我们认识，在远东时我们就很熟悉。他是……
1: 女大校拦住了卓越的话。
3: 他是内卫部的保卫人员，从现在起你要服从他的管理。
2: 管理？为什么？这怎么回事？
1: 卓越望着瓦西里和女大校，显得十分茫然。女大校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瓦西里严肃地看着卓越。
0: 卓越女士，你有背叛革命、勾结日本间谍的嫌疑，为此我们要对你进行关押审查，摘下你的帽徽、领章和勋章。
2: 什么？我背叛革命？我是间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1: 卓越说着，求救般地望着女大校。女大校脸色阴郁，没有说话。瓦西里依然严肃地看着卓越。
0: 快点，请不要让我们动手。
1: 卓越终于无奈了，他慢慢地摘下了领章、帽徽和勋章。一名战士走过来，给卓越戴上了手铐，卓越被押了出去。卓越走后，一直在现场旁观的女技术员性急地拿起了电话。
3: 喂，你知道吗？卓越是间谍。对呀，你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卓越是间谍，真的，他刚刚被抓走了。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
1: 监听音箱里还在放着歌曲，而卓越却在过往人群的注意下，戴着手铐被押进了停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门口的吉普车。车开走了， 远去了，而那首歌还在莫斯科的上空

0: 远东情报局三号楼，山本和小泉对廖飞的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个小女孩的幻灯片打了出来。
1: 谁？
2: 惠子，板垣惠子，板垣一夫的女儿。她在小时候就很喜欢我，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父亲高桥敏夫和板垣一夫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惠子的妈妈也非常喜欢我。
0: 山本和小泉互相望了一眼，点了点头，脸上却没有喜色。屏幕上又一张幻灯照片打了出来。
2: 新条美金子，我们班学习最好的，我心里有些偷偷的喜欢她，可是不敢说。
0: 廖飞话音未落，又一张幻灯照片接着打了出来。
2: 真叶惠子，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差的，她暗恋着我，总是给我递小纸条。这个高校号也真够倒霉的。
0: 屏幕上又出现了一张照片，
2: 教历史的贞子老师。
1: 错，真是你二姑妈。
0: 山本说着瞪了廖飞一眼。
2: 我二姑？
0: 廖飞夸张地皱起了眉头。
2: 嗨，他们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谁能分辨得出来呀？
0: 廖飞正说着，二宝端着一个大托盘走了进来。廖飞赶紧摆摆手站起身来。
2: 哎，等等，我来。
3: 高桥浩。
2: 哎，马上。
1: 混蛋，一个帝国军人听到军官叫他的名字应该马上答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听到没有？回答我。
2: 听到了。
3: 高桥浩。
2: 到。
3: 再回答我20个问题才能吃饭。
2: 这么晚了，像这个小战士吃吧。
1: 不行，你回答不出问题来，谁也不能吃，包括我们。
0: 廖飞气恼地看着山本，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嘴，叹了口气。
2: 唉，那好，你继续问。
1: 这是谁？
2: 我二姑父。
1: 干什么呢？
2: 掏粪的。
0: 一辆军车开进了远东军方的一个大院，停在一座楼前。廖飞的女友卓月被瓦西里和两个士兵压着走进了楼内。瓦西里顺手拿起门口哨兵的电话。
4: 杰普洛夫将军，我是瓦西里。对，押回来了，在二号楼。是，我们马上开始审讯。
0: 审讯室里，卓越被两个战士压着走了进来。他还是身着那身军装，却已经没有了领章和帽徽。瓦西里坐在对面的审讯桌前，审视着他。
4: 你是中共党员吗？
5: 是。
4: 你是苏共党员吗？
5: 是。
4: 你能以你党员的荣誉保证忠诚于党，绝不向党隐瞒任何事情吗？
5: 我绝不隐瞒。
0: 卓越说完，紧盯着瓦西里，眼睛里充满了坚毅。
4: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5: 卓越。
4: 哪一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5: 1936年。
4: 哪一年认识的廖飞？
5: 1936年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
4: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
5: 是，不，廖飞不是日本间谍，他是一名忠诚的中共党员，抗联军官，他是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英雄。
0: 卓越看着瓦西里，眼里充满了愤怒。瓦西里瞅了卓越一眼，却好像视而不见，继续发问道：
4: 他是一个日本人？
5: 不，他是中国人。
4: 我们能证明他是日本人，可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中国人呢？
5: 他就是中国人，他在中国有家，有爸爸妈妈，有妹妹，他怎么会是日本人呢？
0: 瓦西里望着卓越，突然露出了冷笑。
4: 哼，你见过？
5: 没有，但是我们政治部王主任见过，他是廖飞的入党介绍人， 他也见过廖飞的家人，是他带着廖飞走上革命道路的。
4: 你们王主任可没有做这样的证明。
5: 你们问过他吗？
4: 我们问过了，可他说没有。
5: 没有？
0: 卓越有些懵了，他疑惑地看着瓦西里。
5: 怎么会呢？我是亲耳听他说的。
0: 瓦西里笑了笑，脸上挂满了嘲讽。
4: 好了，我们再从头开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
5: 廖飞不是日本间谍。
4: 他就是日本间谍，而且很早就是日本间谍。他已经隐藏在我们中间20多年了。他是一个日本人，他叫高桥浩，你看看吧。
0: 一堆高桥浩的照片甩在了卓越眼前，卓越看着看着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精神防线此时完全崩溃了。3号楼学习室里，二宝手里抱着暖瓶已经睡着了，在他的旁边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1: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2: 我，
1: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2: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第4集。
3: 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

0: 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1: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2: 我，
1: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2: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3: 记住，你要永远记住，军人有一种训练叫养成训练，工作标准和程序要练得像你的生活习惯一样，饿了要吃饭，吃饭要洗手，洗手要擦干，这就是习惯。这些习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你父母给你养成的，你现在就要养成一个军人应该有的习惯，只有这样你才能不犯错误，至少嘛是少犯错误。就算你无意识地犯了错误，你也会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你会主动地去回忆查找错误，及时地修正错误，这就是养成训练，明白吗混蛋？
2: 明白，我记住了。
1: 好，下面我们来开始讲解如何开锁。全世界的锁具分为这么几个类型。
0: 桌子上有各种锁具和奇形怪状的开锁工具，山本认真地讲，廖飞认真地听，认真地跟着做着动作。二宝睡醒了，想了想，给正在讲解的山本倒了一碗茶，端了过去。
4: 您喝茶，太君。
0: 山本有些尴尬，廖飞却差点笑弯了腰。深夜，外面冷得出奇。二号楼里，瓦西里对卓越的审问仍然在继续着。
3: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高桥浩的？
5: 1936年，认识的廖飞。
3: 你上次说是1938年，怎么又变成36年了？
5: 是36年，我们一起游行，一起罢课。
3: 为什么游行？
5: 赶走日本老师。
0: 外面进来两个人，他们是替换瓦西里的。瓦西里示意他们接着审，自己走了出去。他走出门口，听到里面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审讯声。
6: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要对党忠诚。
0: 瓦西里嘴里叼着一根烟，佩服地叹了口气。
3: 真是个铁姑娘，简直是中国的卓雅呀。
0: 当晚，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走廊里，中泽洋造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到板垣办公室的门前。
7: 报告。
8: 进来。
7: 电报来了。
0: 中泽说着将电报交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看了看，刚要拉开抽屉，突然冷冷地看着中泽。
7: 对不起，我有些我在门外，有什么吩咐请喊我。
0: 中泽说完赶紧出去了。门关上，板垣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开始译电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1: 中泽。
7: 在。
0: 站在门口的中泽答应一声，赶紧进来。板垣看着中泽，一脸森严。
1: 去，把池田找来。
7: 是。
0: 中泽赶紧跑了出去。他来到值班室，刚要打电话，却见池田正姗姗走来，便赶紧放下电话，迎了上去。
7: 池田君，老爷子正在找你。
9: 老爷子找我？什么事儿？
7: 有任务。
9: 什么任务？
7: 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0: 池田二话没说，赶紧走进板垣的办公室。
10: 报告。
1: 池田君，高桥浩有消息了。
8: 他可能在苏军手里，地点是20基地。
11: 哦，
12: 池田不觉有些惊愕。
11: 确切吗？
8: 当然，通知特工分队出发，到边境线待命，等我的命令，随时准备营救高桥号，或者是除掉他，明白吗？
11: 明白。
8: 去吧。哦，等等，这个文稿马上播出去，仍然是2小时均匀播出8次。去吧。
11: 是。
0: 池田出去了，板垣看着身后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不觉感慨万千。
8: 老朋友啊，对不起了。
0: 板垣收完走出门去。
8: 重泽，
11: 到。
8: 他们出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
11: 是。
8: 如果有电报，无论多晚都要通知我，明白吗？
11: 明白。
0: 远东情报局3号楼训练室里，此时的气氛仍然有些凝重。
1: 今天我们要对你进行一次测试，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同意你正面接触高桥号。
0: 好。廖飞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免有些跃跃欲试。小泉看着他说，
13: 今天的测试是复合式的，你行吗？
14: 我试试。
1: 不，日本人不会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谦虚，他会说我一定努力。
14: 我一定行的。
0: 小泉看着山本笑，两个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鼓励的神情。山本负责幻灯机和电影机，小泉负责记录和监听。
13: 发报。
14: 是。
0: 在廖飞发报的同时，幻灯机上打出了一幅女人的照片。廖飞扫了一眼，立刻回答：
14: 我婶婶生活在大阪，做水产批发，一生最爱的就是水晶。
0: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没忘了继续发报。幻灯机里打出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14: 小学同学真田，是我们班学习最差的，暗恋着我。
0: 廖飞此时已经发完了一份电报稿，小泉看见了，又递过来一份电报稿。此时荧幕上又打出来一幅小女孩的照片，廖飞看了一眼，赶紧回答：
14: 这是惠子7岁生日时候，我妈妈带我们两个在我们家拐角的那家照相馆拍摄的，是我们东京的家，在北天街。
0: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按照小泉的示意拿起了微型照相机拍摄地图，并且熟练地退出胶卷，把胶卷放在了舌头下面，而后又开始开锁。而这一切都没有耽误廖飞一边看着荧幕一边回答问题。这时荧幕上突然打出来一张穿着军装的惠子的照片。廖飞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14: 这是惠子，是惠子现在的照片，她现在在新京满洲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工作，是新京所有年轻军官们的希望。
0: 就在这时，只听到一声脆响，廖飞手里的锁打开了。山本和小泉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眼里露出了钦佩的目光。山本兴奋地站了起来：
1: 是偶像，你是我们的偶像。高桥君，这张照片是第一次给你看，你根据以往的积累能判断出来这是现在的惠子的照片，很不容易，加油啊。
14: 加油。
0: 廖飞兴奋地和山本击了一掌。已经睡了好几觉的二宝此时兴奋地站了过来。
15: 请问太君，现在能吃饭了吗？
1: 吃饭，吃饭。
0: 山本高兴地摆了摆手。
1: 不干了，今晚就到这里。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二宝顽皮地一个劲儿地猫着腰。
4: 哎，太君呢，我给你们下了面条，你们闻闻，可香了。这还有辣椒，有醋，酱油。
13: 太好了，很久都没有吃到面条了，太好了。
0: 小泉说着，兴奋地抓起了一碗。三个人都没有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一直亮着灯，杰普洛夫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盯着桌子上的台灯，思绪重重。办公室的门开了，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门走了进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杰普洛夫。杰普洛夫打开信封，看了看信封里的照片，问道：
15: 都处理完了吗？
16: 嗯，处理完了，遗体已经掩埋，并且通知了抗联的同志。啊，他们的人也参加了处理，没有提出疑问。
0: 杰普洛夫瞟了库拉科夫一眼。
17: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任何人都不准再提，这份档案也及时处理掉。
16: 哦，知道了。
0: 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17: 不知道我们的高桥号现在怎么样了。
0: 下午，三号楼训练室里，折腾了一宿的山本和小泉此时正在打着盹儿。廖飞坐在地板上，周围是各种资料，他此时也有些瞌睡。一阵风吹来，廖飞睁开了眼睛，他仔细地看了看山本和小泉，确认他们已经睡着了，便悄悄地推开门走了出去。在训练室外，他看见了正在搞卫生的二宝。
4: 哎，你……
0: 二宝刚要说话，廖飞示意了一下，二宝赶紧止住了声。
2: 哎，咱们这儿有电话吗？
4: 啊，没有。
2: 哪里有电话？
4: 嗯，不知道。一楼有一部电话，不过没有电线。
2: 哼，跟没说一样。没有接线的电话有什么用？哎，我怎么能出去？
0: 二宝一听，不觉愣住了。
4: 领导不让你出去。
0: 廖飞一听，气恼地瞪着二宝。
2: 哼，我真是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哎，咱们俩是不是朋友？
4: 那当然，你是我哥呀。
0: 二宝回答得毫不含糊。廖飞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2: 这不就得了，想办法让我出去，回来时给你带好吃的。
0: 二宝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4: 哎，一楼茅房的窗户可以开开，能跳出去，门口的哨兵啊还看不见。
0: 廖飞听罢立刻高兴了。
2: 真是好兄弟，你去给我拿电话机。
0: 两个人说着悄悄地下了楼。他们来到了一楼，廖飞示意二宝去拿电话机，自己则走向了卫生间。他刚要推门，门却从里面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位士兵。
6: 你为什么不在楼上？
0: 士兵说着怀疑地看着廖飞。
2: 我楼上有人用，我着急。
0: 廖飞说完便赶紧地钻进了卫生间。士兵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便放心地走了出去。厕所里，廖飞刚刚松了口气，门却打开了，他不由地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竟然是二宝，这才放下心来。
2: 哎，拿来了吗？
4: 哎，拿来了。
0: 二宝说着把怀里的电话机递了过去。
4: 哎，你 你可快着点啊，别耽搁，一旦要是让楼上那两个小日本发现了，可就坏事了。
14: 放心吧，兄弟。
0: 廖飞拍了二宝一下，抢过来电话机背在身上，推开窗户便跳了出去。他来到远东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地上的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他赶紧闭上眼睛。接连几天的封闭训练使他已经有些不适应室外的环境了。廖飞整了整军装，假装轻松地向前走去，遇上比他军衔低的军官，人家向他敬礼，碰上比他军衔高的军官，他向人家敬礼，他做得很自然，也显得很惬意。很快他就转到了一座楼的后面，他用一截电线把墙上的一捆电话线拽了下来，挑开了两根电线的胶皮，很熟练地剥皮接线打电话，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2: 喂，我是四拐，我要莫斯科44865，马上快。
0: 廖飞说完便得意洋洋地等着接线生的回答。
2: 喂，我是四拐，接过来。喂，我是远东方面军司令部，对，请你们的周越同志接电话。周越，中国同志，对，从文工团调过来的，从前在文工团，现在在你们电台，一个女同志，中国同志。哎，你们那儿有几位中国女同志啊？喂，哎，喂。
0: 对方突然把电话挂断了，廖飞不死心，又接着要。
2: 我是四拐，再要莫斯科44865，马上。喂，你马上去给我找卓越同志，你们的播音员，当然是中国同志了。不可能没有这个人呐，我前几天还见到他了。喂喂，
0: 廖飞听着听着突然愣住了。
2: 什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0: 对方不再回答，又一次放下了电话。廖飞想想，二话没说，收起电话机便往回走。当他快走到三号楼跟前时，看见另一座楼里压出一个人来，正要上车，从远处看，这个人很像是卓越。廖飞紧跑了几步，可那个人已经被压上了车。那是一辆密封的很好的中吉普，窗户很小，而且封着。廖飞跑了过去，大声地叫起来：“
2: 卓越，卓越，卓越！”
0: 两个哨兵见了，赶紧跑过来，死死地拉住廖飞。
4: 不许过来，不许过来。
0: 坐在车里的瓦西里听到了，从车里探出头来。
3: 你是干什么的？住手，你再喊就把你扣起来。
0: 廖飞此时已经什么都不怕了，他大声地质问道。
14: 车上被压的是谁？是不是卓越？你说是不是卓越？
0: 瓦西里冷冷地看着廖飞。
3: 是谁跟你没关系，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0: 廖飞没有理睬他，继续追问。
2: 你告诉我，他是谁？他就是周月，我看见了，他就是周月。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哨兵奉命，死死地控制住廖飞，车趁机开走了。
2: 周月，周月！
0: 廖飞甩开哨兵，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可追到大门口的时候，却被门卫给拦住了。
18: 哎，站住，出门证。
14: 没呢，我就是想看看那辆车上人是谁，我不出去马上回来。
18: 不行，没有出门证，谁也不要想出营区的大门。
0: 廖飞无奈了，只好往回走去。就在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廖飞敏捷地爬上了车帮，用力地翻进了车厢里，跟着卡车出了营区。几分钟以后，库拉科夫急匆匆地闯进了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16: 报告，廖飞不见了。

0: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却没有说话，关注地看着库拉科夫。
1: 哦，警卫连已经开始搜索司令部大院，目前还没有结果。
0: 杰普洛夫终于沉不住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
2: 该死！”
0: 说完，便带着库拉科夫走了出去。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3: 怎么回事？
0: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4: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0: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4: 还有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2: 哎，
0: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3: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4: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就向您报告了。
0: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3: 你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0: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五集。
2: 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3: 怎么回事？
2: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4: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2: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5: 还有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2: 哎，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3: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2: 山本打了一个立正。
4: 下午我们训练了3个小时左右，由于高桥君的训练成绩非常好，我们就放松了警惕，让他一个人熟悉一次性密码的排列顺序。我们就
2: 说到这儿，小泉接过话来。
5: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就向您报告了。
2: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3: 你去哪儿了？
6: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2: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3: 你这个撒谎不要脸的猪，说他是怎么出去的？
2: 二宝被哨兵捆了起来，一道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6: 他说要打电话，我就把一楼那个旧电话给他了，那个电话是没有电话线的。他从茅房的窗户跳出去了，他去了半晌也该回来了。
2: 二宝话没说完，一位哨兵从门外走进来，向库拉科夫耳语了几句。库拉科夫眉头紧锁地望着杰普洛夫。
7: 司令部大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办公室都找遍了，没有，他是不是逃跑了？
2: 库拉科夫的话令屋里的几个人更紧张了。
3: 接着找。
2: 杰普洛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带着库拉科夫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山本、小泉和二宝3个人。
4: 他会逃跑吗？他的训练成绩那么好，也没有厌烦情绪，而且已经具备了和高桥浩见面的条件，他不应该呀。
2: 山本首先表示怀疑。
5: 是的，他不会跑的，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流露啊，他对即将与高桥浩的见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2: 小泉也随身附和着。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廖飞走了进来。他阴沉着脸，二话没说坐下来，就使劲地喝着水。山本忍不住问道，
4: 你这个混蛋，你干什么去了？
5: 你知不知道杰普洛夫将军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急死了？
2: 小泉也忍不住责问了一句。廖飞没有回答，却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杯子。山本见了更生气了。
4: 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哑巴了？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混蛋。
2: 山本责骂廖飞的时候，廖飞突然扫了一眼二宝，他惊愕地发现二宝嘴角流着血，而且被绑着，他立刻冲了过去。
8: 怎么了？你怎么了？二宝，谁打你了？谁打的？我出去是我的事儿，有什么话冲我说，那孩子出去算什么本事？你们这帮混蛋，日本鬼子打中国人打顺手了，你们冲我来。
2: 廖飞说着就向山本冲过去。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处传来。
3: 住手！他是我打的，和他们没关系。我所以打他，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8: 我……
2: 廖飞想说什么，突然看见杰普洛夫冷峻的目光，廖飞冷静了下来。
8: 杰普洛夫同志，我刚才看到卓越了，他被你们的人从二号楼押出来的，还戴着手铐，押上了一辆车，押走了。我去追，却没有追上。我问他们是谁，却没有人回答我。杰普洛夫同志，卓越从文工团调到广播电台，就一直为你们工作，请你赶快救救他，去告诉他们，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9: 梁飞同志，他们没有搞错，卓越确实被内务部拘留审查了。
8: 为什么？
2: 廖飞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8: 他是中共党员，他也是你们苏共党员，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长期为你们工作。
9: 对，他是布尔什维克，对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日本人，日本间谍，叫高桥浩，组织上能不对他隔离审查吗？
2: 廖飞一听愣住了，他急了。
8: 这是你们派给我的工作，你可以向他的组织上解释清楚的。
9: 解释清楚？
2: 杰普洛夫望着廖飞冷笑了。
9: 笑话，我要是向一个广播电台的党委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计划，那不等于直接告诉关东军的板垣一夫，我们要派一个假的高桥浩去你们那儿去搞情报，要杀要剁随他的便，你看如何？
8: 可她是我的女朋友啊，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就让她受牵连受冤枉啊。
9: 哎，
2: 杰普洛夫重重地叹了口气。
9: 廖飞同志，我很遗憾，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不是工作，这是一项关乎到中国全东北人民获得自由、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获得远东甚至亚洲地区今后永远和平的大事业。更不用说它直接牵扯到苏联红军的几十万官兵、东北抗联、你的战友们的鲜血和生命，这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吗？

0: 你们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受你牵连的还不只是卓越，他们这两位日本同志已经表示了，对你的训练完成以后，他们就去西伯利亚隐姓埋名，做一名矿工，直至战争胜利。还有，你看到这么多关于高桥号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是我们的无数同志，还有你们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库拉科夫同志，把那些照片给他看看。
2: 是。库拉科夫将皮包里的一沓照片交给了廖飞，看着那沓照片，廖飞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老王。
1: 老王他们，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遭遇了地雷，我们的司机牺牲了，而他们两个人没能熬过寒冷的夜晚，冻死了。廖飞呆呆地看着照片，禁不住流出了泪。老王，吉普洛夫走过去，手扶在廖飞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0: 廖飞同志，牺牲的同志，受委屈的同志，他们其实都不是为了你廖飞，而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你这个具有先天条件的人能安全地去战斗，搞到有用的情报，让我们的战友少流血、少牺牲。你懂了吧？
1: 此刻，在一旁的二宝听到这儿，忍不住说。
3: 廖参谋，我懂了，是我错了，我该挨打。我没明白，不让你出门，是为了让你能更好的去打鬼子。俺娘、俺妹子，都让日本鬼子给捅死了。俺爹也让鬼子给抓了劳工。人家都说，只要去了，就回不来了。廖参谋，只要能打鬼子，就俺干啥都行，别说挨一巴掌。
1: 俺想好了，这儿的任务一完，俺就和这两位日本同志走，到西伯利亚去。等到光复了，俺去新京找你，再找个真正的你。二宝说完，向廖飞深深的鞠了一躬。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廖飞的身上。廖飞知道，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 吉普洛夫转过身来，向廖飞等人挥了挥手：“你们都出去吧，出去想想，想想同志们为你们这样流血牺牲有没有必要。我也去想想。出去吧，都出去吧。”山本、小泉、二宝和廖飞都出去了，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了吉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两个人。 库拉科夫有些担心的对吉普洛夫说：“
4: 您这样逼迫廖飞，会不会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反而……”吉普洛夫转过身来，一脸的沉重：“
5: 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前几天的军事会议上，元帅同志当众骂我的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吧？”
4: 作为情报部长。 连敌人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这样下去，我看你这情报局长就不要当了，干脆到西伯利亚放羊去吧。”元帅骂得对，这几年我们的情报网被板垣一夫给破坏了，我们对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收集，除了中共党的同志能提供一些情报以外。 只有通过其他途径，靠钱买一些情报，但买下来的情报到底是真是假，有多大的可信度，我们不得而知。板垣上任5年，前4年拿我们没办法，可第5年呢，他干得那么彻底，那么漂亮，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内部的机密。

0: 看了高校号这次搞到的情报，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我们的内部一定有半圆的一条蛇，一条十分凶狠的毒蛇。我们必须在全面进攻之前找到这条蛇，并且掐死它，砸烂它，才能保证我们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我们只配到西伯利亚去放羊，甚至连放羊都没地方去。去吧，把他们都叫来，廖飞是我们的最后希望了。我认为我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
1: 廖飞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其他人都围在他的身边。杰普洛夫一脸严肃地看着廖飞。
0: 进去以后你准备怎么干？说说你的想法。
2: 我是这么想的。两位太君，不好意思，说走嘴了。你们说让我去学高桥浩，模仿他的语气、举止和体态。我倒觉得没有必要。你们想，高桥浩已经在苏联待了20多年，从7岁到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期间整个东北和日本没有人见过他，谁能知道他现在说话的语气和举止体态呢？只要我把他的真实背景搞清楚了，说得全对，甚至比这个真高桥浩说的还准确，那么谁敢说我不是高桥浩，而他才是高桥浩呢？
1: 山本听了不觉深受启发。
3: 对呀对呀，根本就没人见过高桥浩。
2: 这就叫假作真来，真亦假。
3: 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1: 山本等人都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看着他。廖飞望着他们笑了起来。
2: 这是中国的一句名言，大意是如果把假的东西表现得比真的还真，那么就会使人误认为它才是真的，而把真的东西都看成是假的了。
1: 廖飞的解释令杰普洛夫等人都不由得茅塞顿开。杰普洛夫兴奋地点了点头。
0: 好，说得好啊，中国文化精彩精彩，我同意了，就这么定吧。下一步的重点是搞清楚高桥浩的背景资料，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是假的变成真的了。
1: 杰普洛夫说着拿出了一瓶酒和两个寿司。
0: 这是在抓获高桥浩的时候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经过化验，这里边没有夹带任何不寻常的东西。这瓶酒是关西清酒，日本的名酒，估计有20多年了。这两个寿司用的大米已经发霉，趋于分解，应该说是不能吃了。而这个地区至少有10年没有供应过大米了。高桥浩是从他父亲的住处逃出来的，这两样东西很可能是他父亲给他的。可高桥浩的父亲在他儿子逃命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带上这两样非常不容易携带的东西呢？这里面一定有理由。
1: 山本想了想回答，
4: 这是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是日本人，一个意志坚定固执己见的父亲。
1: 小泉补充了一句。杰普洛夫摇摇头苦笑了。
0: 不对，真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1: 廖飞摆了摆手。
2: 管他简单不简单，起码是一个突破口，能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就成功了。
1: 杰普洛夫听了点头表示赞同。吃过晚饭，高 高桥浩把盘子规矩地放在门口，然后一个人对着天窗呆坐着。这时门推开了，廖飞走了进来。廖飞扫了盘子一眼，
2: 哦，搞得挺干净，你还挺能吃，全吃了。
1: 高桥浩已经知道是谁来了。

0: 不过你的父亲高小敏夫给你做的寿司可不怎么样啊。高桥浩愣了一下，肩膀开始抖动。廖飞扫了他一眼，接着说，那上面贴了两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好像是烂菜叶子，那上面的紫菜就像干树叶，哪还有点海腥味，特别是那大米，
1: 放了有20年了吧，那股子霉味不说还粉了，没有一个米粒是完整的。我尝了一口，呸，全吐了。廖飞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高桥浩。这时高桥浩突然反身冲向那个盘子，企图去抓叉子。你这高枝拿住，你敢吃我爸爸的东西，你这个。
0: 廖飞提前一脚踢开了盘子和叉子，高桥浩扑空了。你们日本人挺爱打架的，你已经是第二次了。中国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打，有本事别拿叉子，来呀。廖飞说着向高桥浩摆出了迎战的姿态。呀， 高桥浩一声大叫跳起来扑向廖飞，被廖飞顺手背了一个大胯摔在了床上。廖飞的动作简练而果断，不是抓住高桥浩的脚就是抓住他的手。高桥浩接连几个反扑都被廖飞顺势摔在地上，就像是一堂练习课，高桥浩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廖飞退后了一步，稍带喘息地说，
1: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反过来不可。
0: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来呀来呀，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1: 呀，压个屁！你个混蛋！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你这狗吃哪的猪？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0: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1: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六集。

0: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来呀，来呀！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1: 呀！呀个屁！你个混蛋！
0: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1: 你这都支拿得住？
0: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2: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0: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2: 起来，起来！老子今天用别的招数打你不算，就用柔道把你摔服了，你信不信？起来，你个中看不中用的少爷秧子，起来，起来！你个不成器的日本贵族后代，起来，起来！给你的祖宗争点气，起来！
0: 廖飞朝着高桥浩愤怒地大叫着，高桥浩几次挣扎着想起来，却终于没能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地上。啊！
1: 你让我打你一下，我就不打了，要不我还打你。
0: 高桥浩的话把廖飞给说愣住了。
2: 哎呀，我说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你这样的无赖，你们日本贵族是不是都这么无赖？行，那你打一下吧。
0: 廖飞说着走了过去。高桥浩举手想打，却连手都抬不起来。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2: 这可是你不打的。
0: 说着，廖飞扶起了高桥浩，并且倒了一碗水给他。
2: 来，喝口水吧。
0: 高桥浩愣了一下，接了过来，心里的怒气消了一些，脸也变得有些温和了。廖飞和解地笑了笑。
2: 行，你还是好样的，这么打都不服输。我知道你爸爸是个什么人了，这是你爸爸教的吧？
0: 高桥浩望着廖飞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廖飞看了他一眼说，
2: 是不是饿了？我给你要一点东西。
1: 还是脸吧，猪吃的东西我不吃。
2: 那你想吃什么？
1: 吃大米。
2: 什么？吃大米？
0: 廖飞愣愣地看着他。
2: 少爷，你都混到哪一步了，还有这么多奢望？别说你是个囚犯呐，就是我们，不，就是杰普洛夫将军也吃不到大米呀。你死了这份心吧。
1: 那我就什么都不吃。
2: 行行，你不饿，等你饿了的时候你就吃了。
0: 高桥浩不再说什么，他不屑地转过身去。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2: 你呀，真的不像你父亲。
0: 高桥浩没说话，眉毛却动了一下。廖飞看了继续说道，
2: 你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温文尔雅的人，虽然他是日本贵族，但是不像你啊，有很多臭毛病。
0: 高桥浩迟疑了一下，终于问，
3: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
2: 你父亲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在远东潜伏了20多年，他这次死是一个偶然，是他的一个小小疏忽造成的。中国有句俗话，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你父亲终究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啊。

0: 听了亮飞的话，高桥浩的眼睛亮了。
1: 你说的这些话我信，我很尊重我父亲，我立志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可是我没有做到。
0: 说到这儿，高桥浩的眼睛竟有些湿润。廖飞拍拍高桥浩的肩笑了笑，
2: 你也不错嘛，虽然你打不过我，却一直没有认输，这一点很值得尊敬。
0: 说到这儿，廖飞在高桥浩的床边躺了下来。
2: 好了，既然你不饿也不想吃，那我们就先休息，我也累了，今晚我就睡这儿了。
0: 廖飞的话让高桥浩有些惊愕。
1: 你睡这儿？你不怕我趁你睡着的时候杀了你？
2: 你不会。
1: 你就这么相信我？
2: 是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高桥敏夫不会这么做。
0: 高桥浩的眼中出现了温暖。
1: 好的，算你了解我父亲。
0: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

0: 窗外，月亮隐藏在云层里，天空变得暗了下来，关押室里显得更黑了。廖飞似乎睡着了，还打着呼噜，而高桥浩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愣了一会儿神，索性地推了推廖飞。
1: 啊，
0: 廖飞翻了个身，咂咂嘴，又睡了过去。高桥浩无奈，又推了推他。这回廖飞醒了，干脆坐了起来。
1: 你干什么呀？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
1: 那就使劲睡。
2: 那也睡不着。
1: 那就看月亮。
2: 看了，可月亮被云彩给遮住了。
1: 那你就，我说，那你就干坐着呗，推我干什么？
2: 我想跟你说说话，说说我父亲。
1: 哦，想他了。那好，那就说说你父亲。说吧，我听着呢。
2: 那你真的吃了那个寿司？
0: 廖飞禁不住笑了。
1: 就为这事儿睡不着，逗你玩呢。那个味道闻闻都想吐，谁敢吃啊？
0: 高桥浩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怎么，那真是你爸爸给你做的寿司？他哪来的大米啊？
0: 高桥浩望着窗外，眼里闪出了思念的光芒。
2: 我和我父亲当年是从四国船上来苏联的，我们冒充的是你们中国人。临走前，我们把所有带日文字的东西都留下了，连做衣服的布料都从中国买来，生怕被别人发现我们是日本人。但是父亲还是带了三斤稻谷，说这东西没人能看得出来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来到苏联以后，他想继续种水稻。
1: 哦，你们种了？
2: 种了一次，土地一解冻就把秧苗插下去，稻穗刚出来不久又冻上了，全冻死在地里了。哼，这东西在这个地方无霜期太短，种不了。
0: 廖飞听了很是感慨。
1: 三斤稻谷吃了二十年，一粒一粒的吃都不够啊。
0: 高桥浩又叹了口气。
2: 小时候父亲规定我必须讲中文，讲俄语，吃西餐，啃列巴。他要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苏联人，哪儿能给我吃寿司啊。后来我冒充中国孤儿考进军校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但是每一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做两个寿司。
1: 你父亲，你应该记住他。
2: 所以我想，你想我能跟你合作吗？这可能吗？
1: 不说这事儿了，睡觉。

0: 廖飞笑了笑，又躺下去睡了。此时在隔壁房间里，杰普洛夫从监视器里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1: 啊，看来情况还不错。
0: 坐在他身边的山本看着监视器也满意的点点头。杰普洛夫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1: 要继续严密监视，告诉哨兵关押室的门不要锁，一旦发生情况，保卫随时可以进去。你们轮换监视着，一定不要打瞌睡。
2: 是。
0: 杰普洛夫走了，山本和小泉继续监视着。夜晚，白雪覆盖的苏军营区，营区内几个流动哨兵正在走动着，营区里几乎没有声响，所有人都在寂静的睡梦中。此时在边境线上，一队日军的士兵正在紧张地挖雪支帐篷。
3: 马上发报，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4: 是。
0: 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板垣。板垣爬起来，迅速地抓起电话。
5: 情况怎么样？知道了。让他们待命，随时听候我的指示。
6: 是，让他们待命，随时听从将军的指示。
0: 此时，在监视室里，二宝和小泉已经睡着了，山本瞪大眼睛在监视着。门轻轻地推开了，杰普洛夫满眼血丝地走了进来。
1: 情况怎么样？
0: 山本瞅着监视器笑了笑。
5: 他们两个睡得都很好，都打了一点小呼噜，没说梦话。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白天至夜间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中近其东部、西部中近其东部有小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地区西北风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西北风5级。明天白天至夜间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晴转多云有小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北部地区偏西风6级，南部地区5级偏西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8度到18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小雨，4度到18度。东中近期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7度到18度。西乌中近期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6度到18度。阿巴嘎奇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7度到18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9度到17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8度到18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间多云，9度到18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8度到16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5度到15度。泰普四旗宝昌镇晴间多云，5度到15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7度到1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6度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迟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森林防火务必做到十不要。春季是森林火灾多发期，希望大家时刻保持防火警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
4: 嘎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

0: 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那么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我是肖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说一说中国最凉快的小城在哪儿。其实前两天热的时候就想跟大家分享，但是呢那个周末它不是我的班，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其实热乎的时候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有个避暑指南，恰逢今天这个天气感觉有点凉，但是呢节目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说我们国家最凉快的小城在哪里。

每年夏天啊，总有人在寻找更凉快的地方。那事实上呢，中国的清凉并不只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高海拔、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共同塑造出许多夏季舒适的小城。当热浪来袭的时候，他们依然保留着难得的惊喜。首先来说到的是云南昭通乌蒙山上的20度夏天。昭通啊，是一个很容易打破人们对于云南想象的地方。它位于云南的东北角，紧挨四川、贵州，地处乌蒙山区腹地。比起彩云之南的柔软，昭通更像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很直接，很沉稳，也很有力量感。昭通城区的海拔呢接近1900米，夏季平均气温常年在20度左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单纯的气温低，而是一种被高海拔与山地环境共同塑造出的清凉。早晚有凉意，云雾常常低垂，空气里呢总带着山地城市特有的清爽。那凉爽之外呢，昭通啊更让人惊喜的是它极具层次感的地貌。金沙江从这里奔流而过，然后呢切割出了深谷和险崖。乌蒙山脉在城市周边铺展开来起伏的山势，高山、草甸、峡谷、瀑布交错出现，常常啊一段路程之间，景观呢就彻底换了模样。那么距离城区大概1小时车程的大山包，海拔超过3000米，夏季气温更低，高山草甸铺展开来，云海翻涌，牛羊散落其间。运气好的时候呢，还能够看到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掠过湿地。站在山顶向远处望去啊，会突然理解什么叫做风从云上来。如果更偏爱山水秘境的话呢，可以去黄连河瀑布群啊，几十道瀑布藏在乌蒙山深处，水流呢从断崖倾泻而下，盛夏走进山谷扑面而来的几乎都是天然的冷气。也正如此啊，昭通总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的就想多待几天。

么第二个提到的是湖北宜昌，被长江劈出来的避暑城。宜昌呢，位于湖北西南部，恰好处在中国地势第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西边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与武陵山，东边呢则逐渐铺展为江汉平原。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奔腾跌宕，也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风景，那就是峡谷。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的坐落于宜昌境内，66公里峡江，两岸呢是峭壁千仞，峰峦对峙，江水在山间奔腾而过，留下一种近乎史诗般的壮阔。但宜昌的迷人啊，远不止三峡。在这里呢，峡谷几乎是随处可见，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800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下劳溪、灯影峡、黄牛峡、冰叔宝剑峡等数十个峡谷散落在群山之间，构成了峡中有峡的独特景观。也正是这些山水哈，让宜昌成为了天然的降温器。宜昌超过70%面积是山地，海拔落差超过2300米。到了夏天呢，当不少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以及清江沿线的百里荒、柴布溪等等高海拔区域却常常凉风穿林，气温舒适。再加上江河水气丰沛，山谷间呢是云雾氤氲啊，即便是盛夏也总带着几分湿润的清凉。

三个说到的是青海西宁盛夏不到20度的中国夏都。很多人去青海第一反应就是青海湖啊，这个盐咖茶咖盐湖315国道啊，很少有人专门为了西宁停留。但事实上呢，这座高原城市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后对夏天的第一印象，凉爽干净，甚至有点想穿外套。西宁坐落在河湟谷地核心区，平均海拔超过2200米，因为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河湟谷地独特的地形，西宁的夏天几乎没有酷暑可言。盛夏时节呢，这里平均气温不到20度，早晚甚至还要披件薄外套，因此呢也被称为中国夏都。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午后阳光明亮却不灼人。到了傍晚啊，山风顺着河谷吹进城里，暑气很快就散去。对于许多人来说，来到西宁最先适应的不是高原，而是突然就不热了。不过西宁呢也不止于凉爽，这里是观察大西北风景的一个绝佳入口。夏天一到哈，远处祁连山仍然覆着积雪，近处大片油菜花就已经铺成了金色海洋。往郊外走呢，高原草场、湖泊湿地与丹霞峡谷次第展开，所以它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大西北为何总让人念念不忘。到了饭点的话呢，西宁的魅力往往就更难抵挡了。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汤，夜晚来一份这个炕锅牛排，或者是手抓羊肉。高原牧场养出的牛羊肉香浓郁，却很少膻气，简单做法就足够鲜美。夏季的西宁，风是凉的，云是低的，就连时间好像也慢了下来。那么第四个推荐的是江西抚州，藏在群山里的避暑小城。抚州位于江西东部，存在感不算强，却藏着不少江西人私藏的清凉去处。作为连接南昌与赣州的重要城市，抚州三面环山，北面开阔，独特的地形也让这里成了盛夏里难得的舒适地方。这里东接武夷山余脉，西南与雾山山脉相连，群山起雾哈，森林密布。夏季呢，来到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翻越山地，水汽凝结成云雾，也带来了山间特有的潮湿与凉意。所以抚州的夏天，日间气温常常可以维持在相对舒适的区间。不过真正让人想留下来的是山里的风景啊，麻姑山常年云雾缭绕，瀑布穿林而下，走在山间呢，暑气似乎也被水声冲散了。大觉山深藏峡谷，高山溪流与森林交织，乘上穿行山间的小火车，仿佛误入了一片绿色的秘境。还有君峰山啊，曹山层峦起伏，满眼都是深浅不一的绿意。山之外呢，水也在悄悄地调节着这座城市的夏天。抚河穿城而过，离滩河等河流呢纵横交织，加上大片森林覆盖，让这里总比想象中湿润一些。清晨常有薄雾，傍晚常有和风，即便是在最热的时候也总能找到几分舒适。那接下来提到的是河南信阳，把夏天过成江南的地方。如果只凭印象很多人很难把河南和避暑联系在一起，但位于河南最南端的信阳是一个例外。这里啊，常常被称作，北国江南啊，江南北国。作为河南的南大门，信阳恰好位于中国南北地理过渡带，北接中原平原，南倚大别山，一道淮河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既有北方的开阔，也带着江南的温润。与许多一马平川的中原城市不一样哈，信阳被群山和河湖环绕，大别山、桐柏山绵延起伏，淮河以及众多支流穿行其间，那山地、丘陵、湖泊与茶园交织，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少见的清透与凉意。那也正因为如此哈，信阳的气候少了几分北方的燥热，也不像不少南方城市那样闷湿，再加上水系丰沛，让这里的夏季整体气温是比较舒适的，空气呢也格外的湿润通透，在不少人眼里堪称河南人的天然空调房。
当然，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鸡公山。这座大别山之脉早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就因为凉爽气候成为了热门避暑地。盛夏时间呢，鸡公山平均气温大概在23度左右，云雾缭绕，山峰徐徐，因此有着云中公园的称号，并与庐山、莫干山、北戴河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除了凉爽呢，鸡公山至今仍然保留着不同国家风格的别墅建筑，

散落林间，仿佛一座露天建筑博物馆。而山下的南湾湖啊，则为信阳添了一份水的清凉，广阔湖面映照着群山，湖风吹散暑气，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江南般的松弛感。

0: 最后来说到的这个城市就是贵州毕节威宁啊，比六盘水更凉快的高原小城。提到贵州避暑，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六盘水。其实在贵州西部还有一座比六盘水海拔更高、夏天更凉快的小城，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有点长。威宁啊，位于贵州云南交界处，平均海拔呢是2200米，是贵州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受高海拔影响，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仅18度左右，最热的七八月气温大多在14度到25度之间，超过30度的日子并不多见。即便是盛夏，夜晚也常常需要盖被子睡觉。我们这里盛夏也得盖。那这里的清凉呢，也离不开草海湿地。威宁作为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和中国重要的高原湿地之一，25平方公里的水面紧邻县城，像一座天然空调。白天呢抑制升温，夜晚呢加快散热，让这里少了许多夏日的闷热感。草海同时也是威宁最具代表性的风景，这里水草丰美，每年吸引大量的候鸟停歇越冬，也是世界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沿湖漫步，看湿地，观飞鸟，是来威宁不可错过的体验。白草坪是更为辽阔的风景，这里拥有40多万亩的草场，是贵州面积最大的天然草原。夏季草色铺满山坡，牛羊散步其间，与许多人印象中的贵州山地景观截然不同。如果恰好在7月前后来到威宁，还能够赶上彝族火把节，点燃火把，围火起舞，品尝民族特色美食，那比起热门避暑城市，更能够感受到乌蒙山区原生态的夏日氛围。所以啊，真的话不多说，这个夏天呢，这六座小城推荐给大家，挑一座走起吧。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你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若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

0: 风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0: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6: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胡六六，时光无言。现在这首歌，谢春花的那首俗人言，虽然说我觉得名字起的有点奇怪，但是歌词细听还挺有道理的。

好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上午的你好周末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见。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全链发力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0: 全区乌兰牧旗一专多能比赛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
1: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端午佳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锡林郭勒盟立足自身优势，从良种繁育、饲草保障、标准化育肥、奶源供给到精深加工品牌建设，全链条协同发力，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全面跃升，推动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新闻荣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立德方明报道。
3: 在东中近期乌里雅斯泰镇达布西拉土嘎查， 牧民霍连山的600多只乌珠穆沁羊膘肥体壮。而7年前，他的羊群虽多，品质却不一，收益有限。 2019年起，他从国家级乌珠穆沁羊保种场赫西格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引进优质种公羊，逐渐实现减量增效。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泰镇达布西拉图嘎查牧民霍连山：
4: 这个种公羊吧，比别的种公羊要好，个也大，是身腰也长。 主要它那个下树的钩子，比别的种公羊要重，就是手术也得重个5-6斤，甚至7-8斤、10来斤，这都是有可能的。
3: 如今，赫西格畜牧业每年向牧户提供3000多只享受国家补贴的优质种公羊，种源已覆盖全旗80%以上的牧户，两种芯片正成为牧民增收的硬支撑。 依托丰富的畜禽种质资源，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种业振兴，已完成6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的生产性能测定任务，以科技创新驱动品种优化，夯实产业根基。与此同时，全盟坚持生态优先，以草定畜，科学核定宰畜量，推广舍饲圈养，加快培育家庭牧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完善设施配套，从源头减轻草原生态压力，实现生产与保护协调并进。 数据显示，2025年全盟舍饲肉牛和肉羊数量分别达48万头和136万只，同比增长62%和69.7%，育肥出栏量增至10万头和66万只，增幅分别达72%和47%，肉类总产量达32万吨，精深加工能力同步提升，加工转化率达80%，精深加工占比超30%，推动运畜向运肉转变。 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奶业与饲草保障领域，锡林郭勒同样稳步发力，全盟奶产量达72万吨，引导小作坊入园集聚，提升标准化水平。围绕肉牛、肉羊、特色乳制品、马铃薯四大产业集群，全产业链重点环节产值已达455亿元。
1: 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锡林郭勒羊和锡林郭勒奶酪等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3: 通过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等利益连结机制，让牧民真正分享加工、流通、品牌等环节的增值红利，生态优势正一步步转化为牧民口袋里的实惠。
1: 6月18号，历时3天的全区乌兰牧旗一专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圆满落幕。
5: 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6: 本次比赛共评选出1等奖10名、2等奖15名、3等奖20名、优秀奖45名、优秀组织奖5个。比赛期间，选手们在声乐、器乐、舞蹈及其他艺术形式中各展所长，
7: 探索传统器乐加流行演唱、民族舞蹈加现代舞台美学等创新演绎，充分展现乌兰牧旗一专多能的硬核实力。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乌兰牧旗队员季露娜：
8: 能够斩获1等奖，我内心是无比的激动与兴奋，还有感恩。在今后的日子里，希望我继续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9: 作为承办地，锡林郭勒盟共有10支乌兰牧旗，20名队员参赛，最终15人获奖，参赛人数和获奖数量均表现突出，进一步巩固了全盟乌兰牧旗建设成效。锡林郭勒盟乌兰牧旗器乐演员巴特：
10: 很荣幸这次比赛第1名，这次和各地同仁交流，收获很多。今后我继续努力锤炼技艺，为百姓送去更多优质文艺作品。
5: 本次赛事不仅是技艺比拼的舞台，更是全区乌兰牧旗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交流平台。队员们跳出单一专业局限，
0: 主动跨领域学习提升，真正践行了一专多能、一人多技的职业要求，更好适配基层多样化、常态化的惠民演出需求。内蒙古音乐协会名誉主席阿拉泰。
1: 知道我们作为乌兰牧旗跟其他维院团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是一专多能的。通过这次的这个我们一专多能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乌兰牧旗确实在与时俱进，我们的对老百姓的需求可能更多的关注。
0: 内蒙古音乐协会主席叶尔达，
2: 从选手的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大家准备的也都比较充分，还是都比较专业的，差不多都能上来就能，就本专业啊，再加上那个多能方面都比较发挥的都比较正常。
4: 在全区乌兰牧旗一专多能比赛上，无论是赛场表现还是获奖成果，全方位检验了锡林郭勒盟乌兰牧旗队伍建设的扎实成效。新芒融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5: 三天赛程里，90名队员各展其长，主专业与跨境技艺轮番呈现，从悠扬的长调到奔放的舞蹈，从深情的声乐到精湛的器乐演奏。这场大赛以高规格严标准全面检验乌兰牧旗队员一专多能的硬实力。锡林郭勒盟乌兰牧旗队员朝鲁布和，
2: 有幸拿下本次比赛第一名，我十分激动。一专多能是我们乌兰牧旗人的必备素养，往后我会苦练技艺，扎根一线，用心服务各族群众。
5: 成绩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多年来深耕乌兰牧旗事业的厚积薄发。目前全盟共有14支乌兰牧旗，已成为草原上最活跃的文艺力量。

0: 2017年以来，全盟新创文艺作品1917部，10部剧目入选自治区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多部作品荣获自治区5个1工程奖，累计获国家级、自治区级表彰60多项。正蓝旗乌兰牧旗队长特日格勒，
1: 常年深入农村牧区服务群众，他们的认可激励我们前行。草原生活为创作提供素材，我们将持续扎根基层，履行红色文艺轻骑兵职责。
0: 多伦县乌兰牧旗副队长程燕飞，
2: 未来我会继续深耕自己的主专业，坚持一专多能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不负乌兰牧旗的使命与担当，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0: 作为全国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地，锡林郭勒盟以承办这场全区赛事为契机，完成一次业务能力的集中检阅，更展现了新时代乌兰牧旗的精神风貌。这片红色文艺沃土上，一专多能的薪火正代代相传，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3: 端午节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4: 6月19号，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亲子徒步游园活动在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举行。本次徒步全程约3.5公里，现场设置旱地投壶、知识问答、编织五彩绳、诗词大比拼等多个趣味打卡点，家长和孩子互相配合完成游戏，既学习了传统民俗知识，又实现了亲子互动。锡林浩特市居民吴学慧。
5: 作为家长呢，能看到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这种游戏中学到那个知识，也是非常开心和欣慰的。
4: 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永安社区开展品综艺传统手作画端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制香包、做艾草锤，大家熟练的捋粽叶、添糯米、封口、捆绳，手法娴熟，配合默契，彼此交流包粽子技巧，在动手体验中收获快乐，感受邻里亲情。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永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乌日汉。
6: 一方面是传承端午民俗传统文化，让大家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氛；另一方面，接着端午节节打破高楼大厦的隔阂，让平时不往来的邻居认识，重建属人社会的温暖感。
4: 苏尼特幼旗在残联托养中心举办了粽香传情、感恩父爱主题文艺汇演，由国家的孩子艺术团与塔木沁知音艺术团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精彩亮相，展现了残障人士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苏尼特左旗、镶黄旗、乌拉盖管理区、多伦县、阿布嘎旗、泰布寺旗、西乌仲沁旗等地举办健步登山、文艺展演、趣味游戏等特色活动，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泰布寺旗宝昌镇居民张树梅，
7: 每年社区都会在端午节组织活动，既能亲手感受非遗文化、学民俗，还能和邻居们一起聊天热闹，特别有节日氛围。
4: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居民李果珍，
8: 说说笑笑特别热闹，亲手包粽子体验传统习俗，整个过程轻松又有趣，今天过得特别开心。
9: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融媒记者薛静、史梦超报道。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傲人杯手工艺大赛6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手工艺匠人、非遗传承人和手工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传统技艺。比赛为期2天，分成品作品、现场制作两部分。成品作品涵盖骨雕、烙画等极具草原特色的传统手工艺项目。现场制作比赛设置绳艺、皮条编制等6大类别，充分考验选手的技艺。

0: 底、创意与临场发挥能力。成品作品比赛环节，各色做工精巧的作品摆在展台上，来自全区非遗保护领域的专业评委逐一查看现场作品，对选手的工艺细节进行评审记录。现场制作比赛，选手们穿针引线、敲打皮条、缠线绕绳、指尖翻飞间尽显精湛的技艺。锡林浩特市居民宝音：
1: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手工艺人做粘绣、编皮条，感觉特别震撼，这些老手艺真的挺有魅力的。
2: 6月17号，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幕。展会集结全国百余家厂商，上万款地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满足市民消费需求。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3: 本次展销会汇聚内蒙古、新疆、云南、浙江等地参展商家，众多款地道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草原奶食、新疆干果、云南菌菇、江南丝绸茶叶等好物分区陈列，覆盖农畜产品、日用百货、特色美食等多个品类。参会摊主张海平：
4: 我们主要是从云南罗平过来，推广一下这我们家乡那个特色产品，就是小黄姜，还有我们当地那个红糖。
3: 展会采取厂家直营模式，所有商品源头直供，价格实惠。多家商户现场设置免费试吃体验区，不少市民相约逛展，沉浸式品鉴来自五湖四海的特色物产。本次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将持续至6月30号，进一步拓宽市民消费渠道，活跃本地商贸消费市场。锡林浩特市居民燕星：
5: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全国各地特产，种类齐全，价格也实惠，特别方便。
0: 下面播送简讯。6月13号，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举办第五届民族团结杯五人制足球比赛，来自全盟各地的22支队伍300多人参赛。
2: 近日，2026年全国葫芦工艺精品邀请展暨人才培训活动作品评审结果公布，锡林郭勒盟2名非遗传承人的作品拟入选。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融媒客户端。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平心而论呢，楚云飞打心底里还是挺喜欢李云龙的，跟他打交道痛快，只要不谈党派利益，这两个人还真挺说得来。这家伙天生就有英雄气概，像条汉子，要是没有战争，这个人真的可交朋友。他想象不出李云龙今天来赴宴会做些什么防范措施，以他李云龙的狡猾，不会猜不出这里的凶险。就算他带一个连的警卫，也不过是一碟送上门的小菜。这是什么地方？进来容易，要想出去那可难喽。副官来报告，团长，他们来了。站在指挥部门口的楚云飞抬头望去，只见三匹白马卷起一股黄尘，风驰电掣般从远处奔来。楚云飞一愣，才三个人，这李云龙胆儿大的没边了。李云龙带着两个膀大腰圆的卫士，这三个人都骑着缴获的东洋马，身穿着关东军的黄泥面皮大衣，足蹬高筒马靴，卫士们左右披挂着两支20响的驳壳枪，斜挎着马刀，威风极了。这三位骑手显然是在卖弄骑术，他们一直狂奔到大门口，这才猛勒住缰绳，东洋马两蹄腾空，直立而起，发出了一声长嘶。李云龙跳下马，把缰绳一扔，向楚云飞走来。此时楚云飞正带领着一群校级军官站在门口等候迎接呢，他嘴角一动，漾出了一丝冷笑，心说这家伙还挺招摇的，行头倒不含糊，马是好马，枪是新枪，为什么胸前的牛皮袋锃明瓦亮，驳壳枪的枪柄上还系着长长的红绸子。他觉得这家伙在有一摆谱，品味挺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个新上门的小女婿。你当时到丈母娘家来相亲呢？楚云飞向前迈了几步，双方都戎装在身，自然是按军人礼节相互敬礼，然后才是握手。这两个人又是拉手，又是勾肩搭背，亲热的不行，也不问问谁大谁小，一律称兄。李云龙亲热地扯着大嗓门，哎呀，楚兄啊，你可想死兄弟我喽！不瞒你说呀，昨晚上做梦我还梦见你老兄呢，咱哥俩喝的那叫一个热乎，你一杯我一盏，真他娘的换老婆的交情。谁知喝着喝着呀，老兄你翻脸了，用枪顶着我的脑门，给我吓得一激灵，愣是给吓醒了。你说哎，这是哪儿的事儿啊？哼，哪里哪里，云龙兄是抬举我呢，连做梦都惦记着我楚某。我说这几天怎么浑身不自在，来，云龙兄里面请。楚云飞也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来到了厅堂里，宴席已经摆好了，两个人你推我让，让了半天，由李云龙坐了上座。李云龙望着桌上丰盛的菜肴，啧啧叹道，哎呀，要说楚兄啊，不愧是大户出身啊，硬是会享福啊。你看兄弟我可是土包子，这些菜别说吃，我连见都没见过。楚云飞道，云龙兄，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是我不护短，坦率地讲，山西菜上不得台面，不入流，北方菜系说得过去的只有鲁菜，赶巧我这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是国难时期，条件差一点，委屈云龙兄了。李云龙不等邀请，便伸出筷子夹了一块水晶肘子放进嘴里，边嚼边让，似乎他是主人。哎，大家吃，哎呀，大家吃，别客气啊，虽说国难当头，这饭总还要吃的，哈哈。兄弟，我不怕别人说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哈哈哈哈。楚云飞也一笑，我看还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能紧吃了，说明战争也快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了，你有些什么打算呢？李云龙站起身来，用筷子指着离他很远的一道菜。
1: 哎，那位兄弟，来把那盘菜往我这儿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哎，楚兄，你刚才问我什么？啊，我呀，没别的想头，就等着咱委员长啊，赏个一官半职的，这也好光宗耀祖，不是？说到这儿啊，楚兄有机会还真得替兄弟我美言几句呀。
0: 楚云飞很是推心置腹地说，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的。以你老兄的本事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出的名头，你的上司怎么视而不见呢？明明是有功之臣，怎么不升反降啊？啊，你不过是杀了几个土匪吗？这是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兄弟，我看着不公啊。李云龙的嘴一直没闲着，这会儿他已经吃个半饱了，这才准备喝酒。他举杯道，哎呀，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平时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世界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老兄你呀。别说了楚兄啊，再说我这眼泪都要下来了。来，冲老兄这句话，把这杯干了。
1: 两个人碰杯，各自饮尽。
0: 哎呀，楚兄啊，要说你跟我掏心窝子，这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这话我只对楚兄一个人说。咱虽说被降了级了，可我那独立团还是兄弟我说了算。你看，连老兄你不也没拿咱当个营长，不是？你堂堂上校请个营长吃饭，也丢老兄你的面子呀。再说了，这指不定啥时候时来运转，我这团长的帽子不就又戴上了吗？这年月兵荒马乱的，琢磨我李云龙的人可不少，这是好事儿。老兄你想啊，要是没人招我，咱也不先招别人，不是？要是有人成天琢磨你，丑冷子咬你一口，这就好了，连骨头也得嚼碎了咽了。到那时，我的上司乖乖的把团长帽子还得给我戴上。所以说呀，兄弟，我不喜欢天下太平，我就喜欢乱。哎，喜欢有人招我惹我，要不咱到哪儿去找升官的机会呀？
1: 楚云飞仰天大笑，他用手指着李云龙道：“我看出来了，云龙兄小时候大概是个打架不吃亏的孩子，而且喜欢寻找对手，就是没有对手也要创造出个对手来，是不是？”
0: 哎呀，云飞兄啊，不好意思，是有那么点毛病，有时没人理我了，就他娘的手痒痒。
1: 云龙兄，闲话咱们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儿。
0: 啊，主兄有话尽管讲。
1: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之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之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0: 哟，那感情好啊。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他娘的肚子里就应该会做买卖了吧，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你不会白送我个人情吧？
1: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有个副师长的位子还空着，老兄有兴趣吗？其实要说八路军和晋绥军，那都属于国军战斗序列，都是一样打鬼子，在哪儿干不一样。云龙兄，你是我朋友，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讲。抗战结束之后，贵党编区政府的合法性

0: 怕也就不存在了。政府绝对不会允许国中之国的现象存在，军队也要进行统一整编，云龙兄该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了。
1: 呀，对呀，这是好事儿啊。
2: 我知道你老兄有好事肯定先想着我。这样吧，容我考虑考虑。升官那当然是好事儿，兄弟我做梦都惦记。来喝酒喝酒。哈哈。云飞兄，顺便问一句，楚兄不光是对我李云龙感兴趣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楚兄想必也有考虑吧？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的同仁都有目共睹。野狼峪一战，日军闻风丧胆，连委员长都惊动了。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依我看，还是带着走吧。
2: 楚兄啊，来，咱们先干了这杯。哎呀，兄弟我够亮了，这路上不安全，我得早点走。回去也好好考虑考虑你老兄的建议。
0: 哼，云龙兄，你这说的哪里话？你的酒量我心里有数，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得一醉方休，谁没醉谁不够朋友。今晚上就住我这儿，这里有的是房子，委屈不了云龙兄的。楚云飞微笑着望着李云龙，显得很真诚。李云龙的舌头似乎有些发硬，略显醉态的打哈哈。
2: 哎呦，这可不行，兄弟我这一宿要是不回去，那完了，我那政委肯定以为咱老李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呐，可比不了你们，不许干这个呀。
0: 楚云飞豁然变色。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你也不给我这个面子？这句话说完，屋子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几个禁军的卫级军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李云龙两个卫士的身后，手里面扶着腰间的枪套，虎视眈眈。楚云飞沉着脸，手里玩着高脚杯，不时抿上一口，屋子里变得很静。李云龙那两个卫士目不斜视，面不改色，一动不动，似乎根本就不关心身旁的动静。李云龙给自己斟满了一杯酒，在楚云飞的杯子上碰了一下，一扬脖给喝了。他亲热地拉住了楚云飞的手，脾气显得出奇好啊。
2: 哎呀，哈哈，云龙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咱自罚一杯，给你老兄赔礼了。
3: 楚兄啊，兄弟我不是不知好歹的人，老兄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这会儿我这心里真他娘的都是热乎乎的。楚兄，不是咱不给老兄面子，只是今天兄弟我不太方便。你想啊，鬼子总惦记着要买我脑袋，咱能卖吗？兄弟，我怕路上有个闪失，不得不做些准备，让老兄见笑了。
0: 李云龙向卫士使了个眼色，三个人慢慢地解开了棉军装的扣子，敞开了棉衣。这一敞开，楚云飞当时就愣住了。三个人的棉衣里连衬衣都没穿，裸露的胸腹部竟然缠满了炸药。

0: 李云龙向卫士使了个眼色，三个人慢慢地解开了棉军装的扣子，敞开了棉衣。这一敞开，楚云飞愣住了，三个人的棉衣里连衬衣都没穿，裸露的胸腹部竟然缠满了炸药。楚云飞叹了口气道：哎呀，云龙兄啊，到我这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这分明是信不过我楚某啊，真叫人寒心呐。楚兄要这么说，那可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了。我说老兄啊，你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鬼子吗？咱们是友军，你我又是兄弟，我害谁也不能害老兄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子就不够使了，这手呢就爱乱摸。哎呀，上次就是啊，这稀里糊涂的呀，就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哎呦，差点又挨了处分。这次可更不敢乱摸了，这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不麻烦了吗？要说我李云龙死了那是小事儿，要是连累了楚兄你，可太不仗义了。哎，那几个弟兄站在那儿也够累的，咱们自家兄弟喝酒还摆这排场干嘛啊？弟兄们随意吧。楚云飞挥了挥手，军官们退下了。哎呀，楚兄啊，我是真的吃饱喝足了，可是这家里的弟兄们还肯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大桌子剩菜，我知道楚兄是体面人，当然不会吃剩菜，那让人笑话。兄弟我反正是泥腿子一个，都穷惯了，看这菜糟蹋了我心疼啊，多可惜呀、啊、你看是不是？谢谢楚兄，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兄弟我就不客气了。
1: 楚云飞把李云龙送到了城门口，李云龙看似有些不胜酒力，舌头又不利索了。
0: 哎呦，楚兄啊，你说这风一吹，我怎么又迷糊了？真舍不得你啊。你说咱兄弟俩好不容易见回面，你怎么也得送送兄弟。人家古人是十八里相送，哎呀，咱就别那么客套了，一两里地足够了，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啊。走啊楚兄啊。哎，城楼上那几位兄弟把家伙都收好了，别他娘的拿那家伙在老子眼前晃悠，老子小时候让狗给吓着过。楚兄啊，我胆子小。
1: 那天楚云飞把李云龙送出很远，都说不清是几里地了，反正是在城楼上机枪的射程之外。这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日战争终于结束，这个饱受了八年战争之苦的国家沸腾起来，老百姓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他们热泪纵横，欢呼雀跃。饱受苦难的民族在一百多年中跟外国入侵者进行过数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这一次终于成为胜利者。没有什么事儿能比和平的到来更让人兴奋的了，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希望。那位领导了八年抗战的蒋委员长的威望简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一时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族英雄。可是只有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们最为冷静，他们冷冷地在注视着这欢腾的海洋，在这欢乐的洋面之下，两股巨大的潜流正在相互逼近，马上就要骤然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巨浪。他们绝不相信和平，在这个世界上政治家只相信权力， 而军人们最相信的莫过于自己手中的武器。九月，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营遭到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在突破八路军的外围阵地时遭到了守军的突然反击，从营长到伙夫无一例外的端起了雪亮的刺刀，跟敌军展开了白刃战，双方伤亡惨重。天亮，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了，国民党军撤退。后来经过联络，双方均称误会。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七连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共四川地区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他曾转战成渝建立党团组织，是中共四川省委的第一任书记兼军委书记。他与朱德、刘伯承共同领导的卢顺起义打响了南昌起义的前奏。他就是为了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杨岸珙。时间回到1927年的春天，英国军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跑

的负责人商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消息传到了四川军阀刘湘的军营，就在大会召开前一天，刘湘派人给杨爱公带信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的大炮已经脱了炮音，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处。面对威胁，杨阿公毫无惧色，他坚定地说，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反动派要杀我们，不取决于我们这个会开与不开，要革命就不怕牺牲，怕牺牲就不是共产党人。对于革命，杨岸公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家庭，他又是一位温柔的丈夫，慈爱的父亲。3月31日凌晨，杨岸公很早就起床了，他对妻子说，今天要召开市民大会，我得早点去。临出门前，他深情地抱着1岁半的女儿，又吻了吻睡在摇篮里的儿子，轻声地说，爸爸要走了，不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们。短暂的不舍后，杨岸公毅然向妻儿挥手道别，匆匆离去，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1927年3月31日上午，群众大

重庆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震惊全国的331大惨案。为了及时向党中央汇报惨案情况，严岸公不顾危险踏上前往武汉的轮船，却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交出重庆地下党员的名单，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肯吐露半字。1927年4月6日，敌人将杨岸公押往浮屠关的刑场，杨岸公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壮烈的呼声在夜空中回响，敌人害怕了，慌忙中割掉他的舌头。没有舌头不能喊，杨岸公便用眼睛怒视，用双手怒指。敌人又残忍地挖去他的双眼，砍断他的双手，而杨岸公在寒风凛冽中依旧岿然不动。万恶的敌人对着他连开三枪，杨岸公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年仅29岁。今天当我们沿着山城的脊梁，经过打枪坝走进浮屠关追忆这位革命先烈时，耳边仿佛还回荡着92年前他那激昂的呐喊：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杨岸公用他短暂的一生践行了他的人生格言，也实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誓言。

0: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珍贵馆藏，编号0001。94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在这座绞刑架上罹难。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他成长的年代，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探索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3年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根据记载，李大钊每月工资120块大洋，加上兼任教授，每月收入有近300大洋。按当时的物价，李大钊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下他租住的四合院。然而，这位本可乐享富裕、安逸生活的教授，却选择了一条充满未知的艰难求索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1918年，李大钊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创建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亲自介绍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入会。多年以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道，正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自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 李大钊是中国这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就是指他比较科学的、准确的、完整的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0: 1920年，分别活跃在北京和上海的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议筹建新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佳话。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推动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南湖红船的起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建党初期，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的组织，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1927年4月6日，这天是清明节，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出警察、便衣，蜂拥闯入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数十人抓走，这其中包括李大钊的夫人和两个女儿。
2: 大使馆被包围前几天，啊，中共秘密党员或者说叫特别党员杨度就知道这消息了，赶紧就跟他说，但是李大钊让一些同志先撤退。
0: 入狱后，李大钊大义凛然，他用敌人让他反省交代的笔墨，写下了这篇2700多字的狱中自述。文章的结尾，李大钊向奉系当局提出，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则昭敢且不尽意。在生死关头，李大钊想的更多的是怎样解救与自己同时被捕的年轻同志。这是李大钊临行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神情从容而坚毅。那天

是1927年4月28日，那年韩年仅38岁。李大钊去世后留下的财产仅有1块大洋。李大钊用短暂的生命为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拉开了帷幕，正如他当年的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光阴荏苒，100年前50多粒红花的种子从暮霭沉沉的旧中国破土而出，今天9000多万粒红花的种子已经撒遍日新月异的中国大地，带领中华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这火焰山可真能烤死人呐！
1: 到树荫下歇歇脚吧。
0: 哎，穷人嘛，再热也得拼着老命干呐，要不怎么还八一老爷的高利贷哟？

0: 宝贝，
1: 哎，
0: 194，我的钱儿95，我的宝贝，我的钱儿96，
1: 190，
0: 谁？我的宝贝，196。
1: 嗯，
2: 不对，169。
1: 916。
2: 619？不，
1: 169。
2: 916，嘿。

0: 许多。哎，哈哈，感谢真主，买卖又上门了。
1: 啊，钱，钱又来了。
2: 滚开，谁让你们待在这儿的？
3: 老爷，我们上巴扎赶集，在这儿歇歇脚，乘个凉啊。
2: 乘凉？不行不行，快给我滚滚滚滚滚，
4: 这路是大伙的，干嘛不准在路边乘凉？
5: 是啊，怎么不能乘凉？
2: 路是大伙的，可这树是我的，没有我的同意，谁也别想沾边。
6: 你们别想占便宜。
4: 这么热的天，你存心不让大伙儿活了？
2: 什么？
3: 我说八一老爷，你就积一点德吧，将来你的灵魂会离天堂近一点的。
2: 好吧，看在真主的面上，就让大伙儿乘会凉吧。不过
6: 有个条件。
2: 有个条件。
6: 得付钱。
2: 得付钱。
7: 什么？真没有付钱？
2: 如今世上，除了戈壁滩的沙子，哪样不要钱？不给现钱嘛，记账也成。
8: 记账。
2: 刚才在这儿的有你 ，Clam， 你买买提，还有你，小哈桑。
9: 我没有钱。
2: 没有钱，拿东西抵嘛？拿过来吧你。
9: 哎。
2: 还有你的。
1: 哎呀，行行好吧，这点羊奶我还要靠它换钱给孩子看病呢。
2: 去你的吧。
1: 哎呀。
2: 你往哪儿跑？

哎呀，尊敬的八一老爷，你什么时候学会斗羊的呀？啊？

0: 阿凡提，付钱。
1: 付什么钱？
0: 你站在我的树荫里了。
2: 站了好半天了。
1: 对，站在树荫里怎么了？
0: 树是我的，
2: 这树荫也是我们的，
0: 在我的树荫里乘凉
2: 就得付钱。
1: 你可真会挖空心思想着法儿发财呀，连魔鬼也要羡慕您的脑袋瓜喽。
3: 少废话，快付钱。
2: 还有那头驴。
0: 对，得付双份儿。
1: 我说八一老爷，你这样收钱可太不合算了，要是没有人来乘凉，你不就一个钱也捞不到了吗？我倒有个主意呀、啊，你呀、啊、倒不如把树荫卖了，捞一大笔钱。
0: 那当然好了，有人买吗？
1: 有啊。
0: 谁？
1: 我。
0: 什么？你买我的树荫？
1: 开个价吧。
3: 他要买我们的树荫。
2: 开多少钱？
3: 起码得四
2: 五
3: 六七
2: 八九
3: 十，对，十块。
1: 不算贵。
2: 不，二十块。
1: 好，二十就二十。
0: 慢着，我这块树荫是我们家祖传的，特别阴凉，要买啊起码得这满满一袋子的钱。
1: 就依你，一袋。哦，
0: 亲爱的阿凡提，也许这还便宜了点儿。
1: 什么？那这块树荫就留给你自己用吧。
2: 一袋就一袋。
0: 好好好，就一袋就一袋。
1: 那得立个字据。
4: 我自愿以一袋钱将门前树荫卖给阿凡提，今后树荫归阿凡提所有，立据为证，永不反悔。愿真主保佑你们。

0: 混蛋，谁让你们这些穷鬼坐在我家的大门口的啊？
1: 请请。
0: 喂，阿凡提，你这是干什么？
1: 八一老爷，这是我请的客人来乘凉啊。
0: 乘凉？这是我家的大门口。
1: 可这是我的树荫里呀。
0: 啊？
1: 哼！哎，对不起，请绕道走。
0: 绕道？
1: 对，你走到我的树荫里来了。
2: 这可是阿凡提的树荫啦！
3: 对呀、啊，
0: 可我要回家呀。
1: 亲爱的，您尽管回家好了，不过不要踩着我的树荫呐、啊，要是踩到一丁点儿啊，
4: 就得付钱。
0: 你在干什么？好。
1: 哎，我说八一老爷，你疯了？
0: 你管不着，树是我的，我爱砍就砍。
1: 你砍吧，不过树荫是我的，只要我的树荫少了一块呀，
3: 就得赔钱
0: 啊。
1: 还有，这树荫马上要到院子里了。你要踩到院子里的树荫呐、
3: 啊，就得付钱
1: 啊！你看，窗户上也有我的树荫了，
3: 也得付钱。哦，
0: 我进自己的房子也得
1: 付钱。
0: 这树荫我不卖了。
1: 那怎么行？我们立了字据了。
5: 永不反悔。
0: 那你再卖还给我，总可以吧？
1: 不，我干嘛要卖呢？这是多好的树荫呐、
2: 啊！多凉快的树荫呐、啊！啊！
0: 亲爱的阿凡提，咱们是老朋友了，帮帮忙，把这些树荫都卖还给我吧。
1: 哎，好吧，谁叫真主让我的心肠软呢？马马虎虎，就把现在这些树荫卖给你，算两袋钱吧。
0: 啊？我卖给你只收了一袋钱呢？
1: 哎，那是中午的价钱呢。你看，现在树荫长长了，价钱嘛也自然得涨喽。
0: 哦，你存心让我破产呢你啊。
1: 嗯，好吧，一袋就一袋，不过你得把大伙儿乘凉的钱一笔勾销。
0: 不。嗯，好好，就照你的

0: 来人啊，把他们赶出去。
1: 哎呀，八一老爷，他们可都是我请来的客人呢、啊、是在我的树荫底下，怎么可以赶走呢？
0: 混账，树荫我不是买回来了吗？
1: 您买的是太阳下的树荫，可这是月亮下的树荫呢、
0: 啊。阿凡提，阿凡提，把这些该死的牲口赶出去吧！这月亮下的树荫我也买回来。
1: 这我可不卖。
0: 最最亲爱的阿凡提，老朋友，你就卖给我吧！啊，
1: 这样吧，把老百姓欠你的高利贷统统勾销。树荫嘛，不管是太阳下的月亮下的，全卖给你，怎么样？
0: 哦，这简直要我的命了。
2: 哦，太贵了。不不，
1: 嫌贵呀、啊、我还舍不得卖嘞。

0: 姓欠你的高利贷，
1: 把老百姓欠你的高利贷，
0: 勾销。

0: 题，快去背水。
1: 是。
0: 阿凡提，快去买油。

0: 班级打柴，是。阿凡提买油，
1: 是。
0: 阿凡提背水，
1: 是。
0: 阿凡提打柴，
1: 是。
0: 买油。

小白兔真机灵啊，哎，就让他帮我做件事儿吧。

0: 阿凡提，
1: 伯克老爷，您请吩咐。
0: 我要去做客。
1: 是。
0: 我回来以前
1: 是
0: 把院子统统浇湿。
1: 是。
0: 记住。
1: 是。
0: 不许用水。
1: 是。
0: 也不能让太阳晒干了。
1: 是。
0: 办不好
1: 是
0: 扣你半年工钱。
1: 是。嗯，太好了，这倒是挺公道。
0: 把大门守好，别让贼偷了。
1: 老爷，这您放心，请放心好。

0: 啊！天哪！阿凡提，阿凡提！
1: 波克老爷，您。

0: 叫我吗？
1: 我叫你，叫你把门收好。
0: 哎呀，您瞧，我连上街都扛着它，这不是守得好好的吗？
1: 这满院子的油，
0: 这可是遵照您的吩咐把院子浇湿的呀。
1: 可谁叫你用油？
0: 哎，这个嘛，您自己说的呀，不许用水。还有，又不能让太阳晒干了。现在不是全办到了吗？啊！
1: 给我滚！滚！哼！
2: 照我说，一定得要惩罚他。
3: 对对
2: 啊！给他点厉害。
3: 是。
1: 这小子穷的分文没有，怎么罚他呀？
3: 是啊。
2: 有了
3: 什么？
2: 咱们呢？
1: 阿凡提，
2: 阿凡提可不得了了！
1: 世界末日到了，你的羊活不到明天了。
2: 给你来一刀！
1: 真主啊，还不如把它吃了。和我们一块儿进天堂，
2: 对，免得糟蹋掉这一身肥肉啊！
0: 我这羊可真走运呐、能和老爷们一块儿进天堂了。
2: 听说你还有只兔子，
1: 干脆也和我们一块儿进天堂，你说怎么样？
2: 对，进这个天堂，
0: 可惜啊，他没有这个福分，他到村子里头给乡亲们送信儿去了。
4: 送信儿？
0: 是啊，给乡亲们报告世界末日的消息啊。
1: 好了，我们先去洗个澡。
2: 你烤羊肉，煮羊汤。
1: 吃饱羊肉，喝羊汤，
0: 干干净净上天堂。

0: 快升天堂吧！
1: 阿凡提，我们衣服呢？
0: 衣服用火烧了。
1: 啊！你敢烧我们衣服？
0: 啊！哎，既然世界末日到了，我的肥羊都不要了，你们还要外衣干什么呢？

0: 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到时候我就在小白兔身上做做文章了。
1: 阿凡提，你烧了三个蚂蚁的衣服，
2: 依法要坐三个月牢。
1: 本来

0: 咱们是要在天堂里见面的，没想到在这儿啊！既然世界末日没到，我就是坐上三个月牢也高兴。哎，好吧，我先给家里送个信儿，行不行啊？啊？仙兔，回去告诉撒野他老爹，就说我要坐牢了，让他给我做点抓饭，打几个烤包子，煮点羊肉。再热一壶奶茶给我送来，啊，快去吧，快去啊！
1: 兔子送信儿。嗯，
2: 阿凡提，你胆敢戏弄公堂！来人呐！
3: 波克大人，兔子送信儿来，说阿凡提让我带点吃的来，喏。
1: 咱们把这仙兔弄过来。
2: 对，阿凡提，你不必坐牢了，拿那只兔子来抵罪吧。
0: 哎，这可不成，我情愿坐三年牢，也不愿用我的仙兔抵罪。
2: 那我判你坐十年牢。
4: 十年？我说阿凡提，你就答应了吧。
0: 那好吧，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本来要让兔子到刹车去给我的亲戚送信儿，可是仙兔归你了，我只好自己去了，所以你得给我开一张通行文书。
2: 这好办，这好办。
0: 仙兔归了你，害得我要跑那么多路啊。
2: 别动。
1: 太好了。
2: 别动。
5: 波克大人，阿科木大人前来巡查，马上就到。
2: 来的正是时候。仙兔啊，快去告诉我老婆，在客厅里摆上宴席，要有烤羊肉、抓饭、肉馅包子、奶酪，还有葡萄和哈密瓜。
5: 仙兔送信儿，
2: 就说我要请阿克木大人做客。

0: 设下略备饭茶给大人接风。大人请请。叫你准备的饭茶呢？
1: 啊，什么饭茶？
0: 仙兔没来送信啊。
1: 仙兔，你昏了头了，哪来的仙兔？
0: 大人恕罪，小的该死，小的该死，该死该死该死。来人呐！给我抓阿凡提！走，
2: 是啊，
0: 没有啊啊！
3: 再见了。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版。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广播端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是周六了哈，很多朋友说哈，经过了昨天晚上这个大雨的洗礼之后哈，今天天气变得格外的凉爽啊。啊，我跟我的夫人哈，跟我老婆去早市转了一圈，然后发现穿了短袖确实感觉有那么点凉意了哈。不管昨天温度几何，但今天的温度确实是让我有点意想不到哈。一开门之后发现好猛，这个天气确实让我引起了这种让我挠头的冲动，我什么情况啊？不管怎么样哈，其实这个温度起伏还是非常大的，提示各位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尤其这样的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确实哈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我们来关注到怎样内容呢？当然了，开始前哈，我们依然是关注到我们的天气，还有咱们的资讯板块的新闻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等等啊。那同时呢，我们会从我们的14点到18点每个小时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啊，会放送音乐呀、广播剧啊等等等等啊，能够丰富各位在周六的一些这样我们的一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啊。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保持我们愉快的周六心情，是不是？因为今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是还在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的期间当中啊，一定要保持我们愉快积极向上的好心情，对不对？那么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看今天及我们晚间的一些天气变化内容吧。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G331， 东乌中部近期路段 G207， 西乌中部近期路段呢有小阵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中部近期东部、西乌中部近期东部有小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地区西北极西北风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西北风五级。再来关注到21号白天至22号白天，泰晤士旗、正蓝旗、多伦县晴转多云，有小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北部地区偏西风六级，南部地区偏西风五级。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小雨4到18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7到1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6到18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7到18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9到17度，二零号都市晴间多云8到18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9到18度，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8到16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5到1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5到15度，上都镇多云转晴7到16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6到16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18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新闻板块内容。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一至五月份，西盟131个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07.4亿元，同比增长15.2%，引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再来关注到，为切实解决广大毕业团员在智慧团建系统转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畅通资讯答疑渠道，保障团组织关系平稳，规范转接以及现公布西盟各旗县市区学社衔接工作咨询方式。再来关注到2026年二联浩特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78个，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现代物流及进出口加工等多个领域，总规模投资达139亿元，截至目前已有48个项目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62%。近日，锡林浩特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市城区范围内全面启动病媒生物防治专项行动，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将消杀范围精准覆盖至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平房区、公园以及公共卫生间等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2026年品鱼揽胜厨运多伦多伦湖湖鱼美食品鉴会于6月20号上午在多伦湖景区启幕。本次活动设置免费品鉴环节，现场同步开设多伦本地农副产品展销专区。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蒙京集团旗下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标准化屠宰加工厂在泰普斯旗、宫保拉格、苏木、保日、浩特嘎查正式投产。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当地规模化肉牛屠宰加工的空白，更标志着泰普斯旗肉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迈入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板块的第一条信息。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消息，一至五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四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区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再来关注到，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每天9点至22点开展，6月22号17点结束。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王凯团队和研究员徐胜进团队联合开发出一个多模态解析平台，实现对同一神经元功能、结构、分子三类信息的整合。相关成果6月18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板块当中的第一条信息。国际奥委会6月18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奥林匹克日，也就是6月23号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参与体育锻炼。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傲人杯手工艺大赛6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手工艺匠人以及非遗传承人和手工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传统技艺大赛，为期两天。6月20号晚，明亮的金星将与巨蟹座中著名的蜂巢星团上演结伴游。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一次拍摄行星与深空天体极近相伴的好机会，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关注。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一群黄胸鹀现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境内的嫩江流域湿地。黄胸鹀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全部新闻板块的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

0: 十七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 350万。
2: 400万。
1: 450万。
2: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5: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6: 隔壁湾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7: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8: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9: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7: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9: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8: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6: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版。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广播端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是周六了哈，很多朋友说哈，经过了昨天晚上这个大雨的洗礼之后哈，今天天气变得格外的凉爽啊。啊，我跟我的夫人哈，跟我老婆去早市转了一圈，然后发现穿了短袖确实感觉有那么点凉意了哈。不管昨天温度几何，但今天的温度确实是让我有点意想不到哈。一开门之后发现好猛，这个天气确实让我引起了这种让我挠头的冲动，我什么情况啊？不管怎么样哈，其实这个温度起伏还是非常大的，提示各位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尤其这样的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确实哈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我们来关注到怎样内容呢？当然了，开始前哈，我们依然是关注到我们的天气，还有咱们的资讯板块的新闻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等等啊。那同时呢，我们会从我们的14点到18点每个小时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啊，会放送音乐呀、广播剧啊等等等等啊，能够丰富各位在周六的一些这样我们的一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啊。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保持我们愉快的周六心情，是不是？因为今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是还在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的期间当中啊，一定要保持我们愉快、积极向上的好心情，对不对？那么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及我们晚间的一些天气变化内容吧。

无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无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G331 东乌中部近期路段 G207 西乌中部近期路段呢有小阵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中部近期东部西乌中部近期东部有小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地区西北风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西北风五级。再来关注到21号白天至22号白天，泰晤士旗正蓝旗多伦县晴转多云有小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北部地区偏西风六级，南部地区偏西风五级。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小雨4到18度，乌利亚斯泰镇多云转晴7到1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6到18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7到18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9到17度，二零号都市晴间多云8到18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9到18度，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8到16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5到1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5到15度，上都镇多云转晴7到16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6到16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18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新闻板块内容。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一至五月份，西盟131个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07.4亿元，同比增长15.2%，引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再来关注到2026年二联浩特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78个，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现代物流及进出口加工等多个领域，总规模投资达139亿元。截至目前，已有48个项目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62%。近日，锡林浩特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市城区范围内全面启动病媒生物防治专项行动，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将消杀范围精准覆盖至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平房区、公园以及公共卫生间等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2026年品鱼揽胜厨运多伦湖湖鱼美食品鉴会于6月20号上午在多伦湖景区启幕。本次活动设置免费品鉴环节，现场同步开设多伦本地农副产品展销专区。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蒙京集团旗下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标准化屠宰加工厂在泰普斯奇、宫保拉格、苏木、保日、浩特嘎查正式投产。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当地规模化肉牛屠宰加工的空白，更标志着泰普斯奇肉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迈入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板块的第一条信息。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消息，一至五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4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区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再来关注到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每天9点至22点开展，6月22号17点结束。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王凯团队和研究员徐胜进团队联合开发出一个多模态解析平台，实现对同一神经元功能、结构、分子三类信息的整合。相关成果6月18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接下来
来呢，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板块当中的第一条信息。国际奥委会6月18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奥林匹克日，也就是6月23号，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参与体育锻炼。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奥人杯手工艺大赛6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手工艺匠人以及非遗传承人和手工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传统技艺大赛，为期2天。6月20号晚，明亮的金星将与巨蟹座中著名的蜂巢星团上演结伴游。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一次拍摄行星与深空天体极近相伴的好机会，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关注。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一群黄胸鹀现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境内的嫩江流域湿地。黄胸鹀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全部新闻板块的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0: 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开车实时电话等于酒驾。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3: 快扶起来！
2: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4: 红的还酒后驾车，
5: 螃蟹又横穿马路，
4: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0: 富贵，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1: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0: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再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8: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

0: 起拍价300万，
1: 350万，
2: 400万，
1: 450万，
2: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5: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6: 隔壁湾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7: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8: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9: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7: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9: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8: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6: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解。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版。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广播端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是周六了哈，很多朋友说哈，经过了昨天晚上这个大雨的洗礼之后哈，今天天气变得格外的凉爽啊。我跟我的夫人啊，跟我老婆去早市转了一圈，然后发现穿了短袖确实感觉有那么点凉意了哈。不管昨天温度几何，但今天的温度确实是让我有点意想不到哈。一开门之后发现好猛，这个天气确实让我引起了这种让我挠头的冲动，我什么情况啊？不管怎么样哈，其实这个温度起伏还是非常大的，提示各位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尤其这样的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确实哈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我们来关注到怎样内容呢？当然了，开始前哈，我们依然是关注到我们的天气，还有咱们的资讯板块的新闻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等等啊。那同时呢，我们会从我们的14点到18点每个小时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啊，会放送音乐呀、广播剧啊等等等等啊，能够丰富各位在周六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啊。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保持我们愉快的周六心情，是不是？因为今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是还在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的期间当中啊，一定要保持我们愉快积极向上的好心情，对不对？那么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以及我们晚间的一些天气变化内容吧。

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国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G331 东部中部近期路段， G207 西部中部近期路段呢有小阵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部中部近期东部西部中部近期东部有小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地区西北风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西北风五级。再来关注到21号白天

至22号白天，泰晤士旗、正蓝旗、多伦县晴转多云，有小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北部地区偏西风6级，南部地区偏西风5级。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彦胡硕镇小雨4到18度，乌利亚斯泰镇多云转晴7到1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雨6到18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7到18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9到17度，二零号都是晴间多云8到18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9到18度，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8到16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5到1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5到15度，圣都镇多云转晴7到16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6到16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18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新闻板块内容。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一至五月份，西盟131个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07.4亿元，同比增长15.2%，引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再来关注到2026年，二联浩特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78个，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现代物流及进出口加工等多个领域，总规模投资达139亿元。截至目前，已有48个项目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62%。近日，锡林浩特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市城区范围内全面启动病媒生物防治专项行动，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将消杀范围精准覆盖至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平房区、公园以及公共卫生间等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2026年，品鱼揽胜厨运多伦多伦湖湖鱼美食品鉴会于6月20号上午在多伦湖景区启幕。本次活动设置免费品鉴环节，现场同步开设多伦本地农副产品展销专区。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蒙京集团旗下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标准化屠宰加工厂在泰普斯奇、宫保拉格、苏木、保日、浩特嘎查正式投产。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当地规模化肉牛屠宰加工的空白，更标志着泰普斯奇肉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迈入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板块的第一条信息。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消息，一至五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4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区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

关注到，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每天9点至22点开展，6月22号17点结束。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王凯团队和研究员徐胜进团队联合开发出一个多模态解析平台，实现对同一神经元功能、结构、分子三类信息的整合，相关成果6月18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板块当中的第一条信息，国际奥委会6月18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奥林匹克日，也就是6月23号，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参与体育锻炼。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傲人杯手工艺大赛6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手工艺匠人以及非遗传承人和手工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传统技艺大赛，为期2天。6月20号晚，明亮的金星将与巨蟹座中著名的蜂巢星团上演结伴游。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一次拍摄行星与深空天体极近相伴的好机会，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关注。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一群黄胸鹀现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境内的嫩江流域湿地。黄胸鹀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全部新闻板块的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0: Aloha.
1: Hello.
0: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

0: 灯光说话。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开车实时电话，等于酒驾。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3: 快扶起来！
2: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4: 红的还酒后驾车，
5: 螃蟹又横穿马路，
4: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5: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6: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

0: 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2: 好。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吉，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
3: 老德格基。
4: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木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木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5: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3: 哎，这个我帮你写。哎，
6: 回来，宝贝。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大家抓紧时间，
7: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5: 哎，德格基大叔，您先，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5: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5: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
11: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木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5: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2: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木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木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木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5: 齐齐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
7: 啊？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张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上来了，
3: 上来了，
2: 慢点慢点慢点，上来了，
3: 慢点慢点。
2: 哎，
3: 上，
2: 嘎叉长上来了，
3: 上来
2: 了。哎呀，嘎叉长上来
4: 了。好了好了，
5: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 来，
5: 底下也越来越窄，
2: 退，
5: 转不开身了。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5: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5: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 顶住，
5: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 你把稳了，
5: 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5: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2: 你把稳了，
3: 哎，慢点，
6: 慢点，慢点，
5: 慢点，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再放，
2: 哎，别着急，慢点，
7: 再来一下，
2: 哎，哎。绳子卡
3: 劲
2: 了，哎，慢点，慢点，
3: 再慢点，
2: 又来慢点，
3: 一筐
2: 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5: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莫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 GS 祖峰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0: 江了，你快回来吧。
1: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0: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三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1: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0: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啦？
1: 是爱上了，爱上了，
0: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1: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0: 喂，你这个人，
1: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0: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1: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四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0: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y 的叛徒？
1: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0: 木偶剧？
1: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马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6: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7: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6: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8: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9: 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8: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9: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巴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

0: 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曲的演出了。牧曲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曲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1: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提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0: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2: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1: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0: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3: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0: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吸小牛犊吧。

0: 尘暴，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

0: 想。
1: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屎。哎呀妈呀，好痛，好痛啊！
0: 好疼啊！
1: 哎呀，赶紧去找兔子医生吧，小白兔啊！
0: 好疼啊！
1: 小白。

0: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1: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0: 那就得打针了。
1: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0: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1: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2: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3: 额吉，脸盆呢？
4: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2: 你找脸盆干啥？
3: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4: 为啥呀？
3: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5: 这就叫立竿见影。
6: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木齐精神，其实不然。
7: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请讲。
6: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7: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6: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7: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6: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7: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6: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敬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晓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版。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广播端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是周六了哈，很多朋友说哈，经过了昨天晚上这个大雨的洗礼之后哈，今天天气变得格外的凉爽啊。啊，我跟我的夫人啊，跟我老婆去早市转了一圈，然后发现穿了短袖确实感觉有那么点凉意了哈。不管昨天温度几何，但今天的温度确实是让我有点意想不到哈。一开门之后发现好猛，这个天气确实让我引起了这种让我挠头的冲动，我什么情况啊？不管怎么样哈，其实这个温度起伏还是非常大的，提示各位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尤其这样的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确实哈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我们来关注到怎样内容呢？当然了，开始前哈，我们依然是关注到我们的天气，还有咱们的资讯板块的新闻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等等啊。那同时呢，我们会从我们的14点到18点每个小时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啊，会放送音乐呀、广播剧啊等等等等啊，能够丰富各位在周六的一些这样我们的一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啊。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保持我们愉快的周六心情，是不是？因为今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是还在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的期间当中啊，一定要保持我们愉快、积极向上的好心情，对不对？那么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及我们晚间的一些天气变化内容吧。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网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陵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整体天气晴好，日照充足，21号的风力较大，期间呢气温变化稳定，那最高气温呢20度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6度到11摄氏度，昼夜温差还是较为明显的啊，外出建议做好一些防风啊防晒的一些工作，适时的来增减衣物。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23级偏西风，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北部地区6级短时7级偏西风，南部地区5、6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到21号夜间到22号夜间，全蒙晴间多云，4、5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的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2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9度。那么在21号的白天至21号的夜间呢，晴间多云，6级短时7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2度。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晴间多云，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0度。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6到20度，沃利亚斯泰镇晴间多云，9到20度，巴勒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6到21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8到21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9到22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9到23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10到23度，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8到24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7到23度，宝昌镇晴间多云，6到21度，上都镇晴间多云，7到22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7到22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9到22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了，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的一些新闻板块内容。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一至五月份，西盟131个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07.4亿元，同比增长15.2%，引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再来关注到2026年，二联浩特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78个，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现代物流及进出口加工等多个领域，总规模投资达139亿元。截至目前，已有48个项目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62%。近日，锡林浩特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市城区范围内全面启动病媒生物防治专项行动，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将消杀范围精准覆盖至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平房区、公园以及公共卫生间等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2026年，品鱼揽胜厨运多伦多伦湖湖鱼美食品鉴会于6月20号上午在多伦湖景区启幕。本次活动设置免费品鉴环节，现场同步开设多伦本地农副产品展销专区。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蒙京集团旗下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标准化屠宰加工厂在泰普斯旗、宫保拉格、苏木、保日浩特嘎查正式投产。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当地规模化肉牛屠宰加工的空白，更标志着泰普斯旗肉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迈入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板块的第一条信息。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消息，一至五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四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区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再来关注到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每天9点至22点开展，6月22号17点结束。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王凯团队和研究员徐胜进团队联合开发出一个多模态解析平台，实现对同一神经元功能、结构、分子三类信息的整合。相关成果6月18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板块当中的第一条信息。国际奥委会6月18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奥林匹克日，也就是6月23号，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参与体育锻炼。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傲人杯手工艺大赛6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手工艺匠人以及非遗传承人和手工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传统技艺，大赛为期2天。6月20号晚，明亮的金星将与巨蟹座中著名的蜂巢星团上演结伴游。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一次拍摄行星与深空天体极近相伴的好机会，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关注。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一群黄胸鹀现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境内的嫩江流域湿地。黄胸鹀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全部新闻板块的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0: 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他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3: 快扶起来！
2: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4: 红的还酒后驾车，
5: 螃蟹又横穿马路，
4: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5: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6: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8: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9: 350万。
10: 400万。
9: 450万。
10: 500万。
1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2: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3: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4: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5: 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6: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7: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5: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7: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6: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14: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8: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

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第十六集，疯狂猪大肠。
1: 什么？猪大叔被抓走了？我现在很担心猪大叔，不知道他会被司马至尊怎么虐待。
2: 司马至尊要求我们用魔方交换猪大叔，我们必须带着所有魔方前往镖局。
3: 这些都是我们好不容易收集回来的魔方，这会是个好办法吗？
4: 不得不说，我同意超人强的观点。
0: 伙伴们，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危机。如果我们连眼前的朱大叔都拯救不了，还谈什么拯救星球？
2: 猪猪侠说得好，
4: 我支持你。
0: 超星五灵侠，出发！
5: 司马至尊，这里是哪儿？你旁边那位戴着面具、鬼鬼祟祟的又是谁啊？
6: 给我放尊重点。这位就是武灵星的希望，推动整个世界进入魔方时代的王霸天大人。哦，
5: 不认识。
6: 你说什么？
7: 很荣幸见到你，朱大肠。我平时为人很低调，一向不在公众场合露脸，你不认识我很正常，不过没关系，接下来我为你准备的东西你一定很熟悉。
5: 这是什么意思？
7: 您不是说饿了吧？这是为你准备的晚餐。
5: 你以为我是傻瓜吗？这些食物肯定做了手脚。
7: 你很聪明，我在食物里的确灌注了魔方能量，这可是以前从未做过的实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相当的期待。

哎呀，我有点推不动了。已经侦测到猪猪们来到镖局范围了，很好，你尽快拿到魔方，不要耽误了我看好戏。遵命。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伙伴们，保持警惕，敌人很可能设下了陷阱埋伏。准备战斗。嗯。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伙伴们，小心敌人暗器。

0: 欢迎欢迎，
1: 队长，他们似乎只是单纯迎接我们。
2: 根据超人强无数次被揍成猪头的经验，他们绝对不会那么好心。
3: 超人强说的有道理，继续保持警惕，随机应变。司马至尊，按照你们的要求，我们带来了所有的魔方。司马至尊，快放了猪大叔。
4: 听到了，小猪猪们。猪大肠正在大厅里安心睡觉，一根猪毛都没少。
5: 数据显示猪大叔的呼吸频率正常，猪大叔确实只是睡着了。
3: 这是什么声音？武灵锁为什么会发出警告？
5: 博士对武灵锁做了升级改造，能够检测魔方的信号。
6: 可是这附近并没有魔方。
5: 包子里有魔方能量。猪大叔的身体里也有魔方能量波动。
3: 这么说，刚刚猪大叔把含有魔方能量的食物吃进去了。
7: 好戏即将上演。
5: 通过战甲吸收魔方就可以打出真气，那么直接吃会有什么后果？
3: 猪大叔，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啊，我现在感觉很好。
9: 看来没什么问题。
3: 你们还好吧？
7: 司马至尊，我绝对不会向你屈服的。看我这个失传已久的主题宝剑。司马至尊，接招吧。
10: 将真气和普通武器融合，增加攻击威力。这个想法很有

0: 报应。
1: 好吧，既然说不通，那就只能先把他制服了。超星武灵翔，
2: 这时候耍起功夫了。

0: 么十八掌？他明明打了我三十八掌。
1: 好强的真气，连大地都在颤动。
0: 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停下来。
2: 我觉得我把这两天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
3: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让猪大叔把刚才吃的魔方能量吐出来。
2: 什么？他的猪肚可是能把猪弹飞的。
1: 超人乔，再强的防守都有弱点。我对穴位最熟悉，最后一击交给我吧。
3: 全力打出真气。

0: 说，朱大叔恢复过来了吗？
1: 干得不错，猪猪们，我已经没事了。
2: 王霸天大人，我们不需要解决掉这群丑陋的小猪吗？
1: 不着急，我已经得到了真正想要的东西，接下来是计划的第二步，召开讨伐猪猪的武林大会。

0: 吸收了三个魔方，我的鲤鱼达婷已经进化了，现在它叫鲨鱼咬咬。
1: 哎呀，这起名的品味不怎么样吧？大力金刚腿。
2: 我的猪屁股！
1: 元灵贝人。

0: 哎，不要和对手纠缠，战术撤退。
1: 嘿，想逃，先过我们铁杆武道团这一关。
0: 不好意思，我们赶时间。
2: 我就不该对他们有过多的期待。
0: 嗯，我想我们安全了。暂时。
3: 太空武道团的真气越来越厉害了，看来我们也得继续加强自己的真气。
4: 不是这样的，波比。真气虽然威力强大，但频繁使用真气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
5: 可是如果不用真气怎么和他们对抗？
4: 真气只是功夫其中一种能力体现，我们应该在恰当的时机运用最恰当的功夫。
5: 恰当的时机
3: 运用恰当的功夫。
2: 那些小猪到底跑去哪儿了？你们快点把他们找出来。
6: 我有点不懂，为什么我们刚才不拿了那些魔方呢？
7: 需要我解释多少遍你们才明白？王霸天大人能够给你们提供足够的魔方，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打败小猪猪，
8: 做好你们该做的事情，不要再问这么傻的问题。
9: 团长，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猪猪们的飞船。
2: 你们去毁掉那艘飞船，而我们回去守株待兔。
10: 能源储备充足，引擎的状态也不错，接下来是寻找下一个秘境的坐标。
11: 什么情况？
12: 警告警告，遭到不明攻击，猪爬号船身受损16%。
6: 那些小猪猪就是依靠这艘猪鼻子飞船在秘境里跑来跑去的，给我继续攻击，彻底毁灭它。
10: 有话好好说，何必打打杀杀呢？我认为凡事都是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的，对不对？
2: 鲨鱼摇摇。
10: 这些粗暴的家伙，难道他们觉得我的猪爬号很好解决吗？
12: 船身受损32%，防护罩能量剩余69%。
3: 哎，好吧，这个贝壳看起来是个陷阱，它从外面进去容易，但是在里面就打不开。
5: 也许猪爬号坚持不了多久了，让我用真气轰开它。
4: 等等！这里的空间太小了，释放真气会导致能量膨胀，瞬间产生爆炸。
0: 那我们该怎么办？真气不能用，我们这辈子都得困在这个贝壳里。
13: 一辈子？不，我要出去蜻蜓点水。
14: 别用真气。
4: 伙伴们冷静点，其实这只是用普通功夫就能解决的问题。
15: 普通功夫
16: 怎么做啊？
4: 就像这样，普通的一拳就足够把贝壳打开了。
13: 不可能，如果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你刚才那一拳不是已经打开贝壳了吗？
3: 哎，超人强，你变聪明了。
4: 听说过共振吗？共振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当我们同时打出一拳并且力量相同的话，我保证我们立刻就能出去。不对不对，出拳必须要同步，同样的力度和同样的速度。
0: 大家听我口令，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15: 我们走入了误区，开始依赖用真气解决问题。实际上，我们刻苦训练的基本功和真气一样可靠。伙伴们，按计划行动。波比、程人强、娜娜，你们去拿魔方，我和其他人去救迷糊博士。
16: 收到，队长。
10: 哎呀，完了完了，重爬号要坚持不住了。我的重爬号猪鼻子凹下去了。
15: 住手！
6: 你们这些手下败将居然还敢回来，鲨鱼摇摇，
15: 大力金刚腿逆转乾坤，
17: 灵犀指，
6: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真气差距，我一个就能对付你们三个。
15: 啊，不行，我们所剩的真气不多了。
4: 就像这样，普通的一拳就足够把贝壳打开了。
15: 好吧，你的真气威力非常大，但你已经没机会打出来了。
6: 看谁没机
18: 会。团长，我们来帮你。
4: 你们的对手是我们。
6: 这不可能，我已经吸收了三个魔方。
15: 魔方只会强化你的真气，但是没办法强化基本功，你平时就没有好好练功。
6: 我要用真气，鲨鱼！
15: 你集气的时间太长，浑身都是破绽。
7: 是小猪猪他们，
2: 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你们以为这点小把戏就能骗到我们吗？

0: 金贵海贵。
1: 嗨、啊！
2: 看着，那只猪猪要用真气了，快点还击啊！
0: 哎，鲨鱼，我的腰不行了，我的腰好痛，全身都痛。
1: 大力金刚。

0: 还能跑多久？
1: 哎，糟糕，被包围了！
0: 这群小猪猪可真能跑啊！
2: 但是跑到这里，他们就没有退路了。
1: 快想办法！
0: 小猪猪，你们无路可逃了！
3: 嘿嘿，不一定啊。好吧，我们来决一胜负吧。
4: 天马行空，
0: 不好，是海胆龙。你们这般讨厌的小猪猪，
3: 祝你们和海胆玩得愉快。哇，
5: 成功升级到魔方了。
6: 做得好，孩子们，我们可以前往下一个秘境了。
7: 操心不下道义无零下一身的正气。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威。

0: 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

0: 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去年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八两的娃娃菜
4: 上一下链，
3: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8: 南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0: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9: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会戴这个帽子的是胡雪泉，作者是汪希，西安医学的。
13: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3: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5: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7: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

0: 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7: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0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0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9: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侧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8: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0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9: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 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

0: 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吧。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5: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雷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

0: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5: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6: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庆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9: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公安检查，两家政法单位追捕一个目标，最后还能让目标给逃脱了。祁同伟啊，你这个公安厅厅长当的是真好啊，越来越有能耐了。陈孩啊，你这个反贪局局长也真有出息了啊，一直盯着还能把人给盯丢了。祁同伟陪着笑，老师，那谁能想到阴沟里翻船呢？高老师，我检讨。高玉良听这儿啪一拍桌子，什么高老师？高老师的工作时称职务。好，高书记。陈海往前迈了半步，高书记，是我们反贪局的责任，我们应该检讨。高玉良的神情缓和了一些，心中在琢磨，昨晚情况比较复杂，汇报会开的时间长了些，估计有内鬼走漏风声了。齐厅长，给我重点查这个。齐同伟点了点头，高书记，我已经想到了，我今天就安排排查。高玉良点了点头，那就好，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这个丁义真抓不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们。以后你们也少说是我的学生。齐同伟和陈海站得笔直，几乎同时低下头，同时再说，是高老师。

离开高老师高月良家，东方露出了霞光。陈月海和祁同伟分手，一坐进驾驶室又独自痛悔起来，这都怎么回事啊？我实在不敢相信丁义珍竟在这么多人的监控中，在众目睽睽之下顺利逃脱。他心中暗想，我这个反贪局局长真是窝囊废。行动前，季昌明非要汇报，高月良就通知荆州的李达康还有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这事儿也就他们这几个人知道啊，其中他和祁同伟还是高书记的学生，也不像是反贪局内部出问题啊，内部没什么问题啊。昨天上午陆亦可就开始监视丁义珍了，如果陆亦可他们走漏了风声，丁义珍白天就跑了，还用等到晚间吗？哎呀，汉东省这潭水可真深啊，太深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丁义珍背后一定藏着一个大家伙。这时间啊，陈海猛然想起来了，北京上空的雷雨区已转移了，侯亮平凌晨登机。

0: 登机前给他发了个信息，现在是早晨6点多，侯亮平的飞机该是到了。陈海一脚油门是直奔机场。这一路上陈海心里头暗想啊，这侯亮平肯定一见面那脸呐，都不能叫脸，那肯定是个阴沉着一张脸。
1: 嘿，
0: 果然像他想那样，侯亮平下了飞机见到陈海那是阴沉着脸呐。这一路上连句话也没说，来到了陈海的办公室，他从这公文包里取出丁义珍的卷宗，啪的一声就拍在了陈海的办公桌上，然后气呼呼的喘着粗气往陈海的办公椅上这么一坐，马上是大发脾气，就像是陈海领导一样，一拍桌子：陈海啊，陈海，哎嘿，好嘛，陈大局长，我手续到了啊，你这边的犯罪嫌疑人倒不见了啊，这就是公事公办，这就是你们这儿依法办事的啊，这么个结局。陈海拿过卷宗，苦笑着脸急忙道歉：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说猴子，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啊，你们还能不能干点人事呢？因为是犯了错误，平日这个脾气就贼拉好的陈海，这回这脾气是更加贼拉好了，陪着笑脸不断地向侯亮平解释从昨晚省委的汇报会到会上的分歧，还有他们共同的老师高育良书记的最新指示，一直说到省反贪局正在做丁义珍的材料，国际刑警中国中心会尽快发出红色通缉令，公安厅已在准备海外追逃等等等等，是一再的向侯亮平说。侯亮平听完了，两个人又谈了点别的工作，谈罢啥也都不说了，互相大眼瞪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干巴巴的坐着。一场意外的挫折破坏了多年同学的情谊。侯亮平知道啊，老实厚道的陈海这时候很希望自己能露出笑脸。
2: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我？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但是，我就想给陈海施加点压力，就是不孝。在这个办公室里有这么个鱼缸。侯亮平站起来，来到鱼缸面前欣赏金鱼，也许是看到这个鱼了，也许也想自己总这么绷着，这玩意陈海一半会儿下不来台，还是把这脸啊放下吧，所以心情渐渐松弛下来，这脸也缓和得多了。他觉得丁义珍犯下如此大案不会不留下痕迹，所以他边看着鱼缸边和这个陈海分析，让陈海想想之前反贪局还有纪委方面有没有线索，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举报过丁义珍？丁义珍也看着鱼缸两眼发直，挠着脑袋想了想，对丁义珍的举报也有几起，不过都是匿名的，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哎，他突然好像想起来了，带有一份举报倒是实名的，实名举报。侯亮平看了他一眼，实名举报的是谁啊？嘿嘿嘿，是我爹。陈海不由自主地笑了。哎，就是我那爹，你熟悉的那位离休多年的老检察长陈岩石。不过真正的举报人也不是他，是大丰服装公司的工人们。我爹啊就转了一下，举报的内容缺乏可靠的证据线索，所以我也就忽略了。侯亮平听到这儿把眼睛瞪起来，来，忽略了，我说就你这忽略咱们那老检察长没揍你屁股吧？

哎，我说老同学猴子，你要不解气就替我爹揍我一顿啊。陈海试图用玩笑缓和气氛，但你可能不了解我爹的近况。我爹现在可不是你熟悉那个陈叔叔了。怎么了？怎么不熟悉啊？我熟悉得很呢。哎，你说说，老头子现在怎么样？陈海说了起来。说到这个老头子陈岩石，也就他爹，最近做了一连串的怪事儿，放着厅局级的房改房不住，卖了300多万全捐了，和他老娘跑到了自费的敬老院，

对头，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老头当年，也就是陈岩石和赵立春在荆州市一个班子里共过事儿。赵立春顺风顺水调到北京，官居高位，达到副国级。老头陈岩石却连个本能该享受的副省级都没有享受到，所以这个陈岩石退休后一直是为真理而斗争，四处帮人告状递状子。他住的那家养老院呢，都快成省第二人民检察院了，因为陈岩石资格老，啥状子都敢接，为百姓敢说话，动不动就来个电话报案，经常搞得检察院是哭笑不得呀。听到这儿，侯亮平来劲儿了，哎，走，我去看看老头去，看看我陈叔，现在就去。两个人往陈岩石走的这个路上啊，侯亮平就想起当年在陈老爷子家的一些往事。在这个汉东大学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侯亮平的饭量非常的大，也说不上怎么那么能吃，一口气儿就能吃他三四个大馒头。那个大学的食堂啊，那点儿是定量饭菜，填不饱肚子。侯亮平隔三差五就跟陈海回家蹭饭，蹭到肚子溜圆。那时候陈岩石留着连鬓络腮的胡子，所以侯亮平呢就称他为胡子大叔，亲热的像一家人一样。后来大学毕业，毕业后侯亮平分配到北京工作，那么侯亮平和这个大胡子叔来往就少了，但心中一直充满对这位老人的深切思念。很多岁月悄然流逝，这回再见，老人的变化很明显。早年威风凛凛的连鬓络腮胡子不见了，这人呢仿佛也小了一圈，瘦了矮了，嘴里的牢骚也多了，侯亮平看着有些心疼啊。陈岩石老两口住在三楼一大开间，有阳台，有卫生间，还有一间小厨房，平日在餐厅吃饭也可以自己做。那么侯亮平进门就注意到陈海手下的女处长陆亦可在厨房里正在那忙活着呢，就像是这家的女主人一样。

0: 圆桌吃饭，椅子不够，那么陈海呢和这个陆亦可只能是并排坐在床沿上。侯亮平颇有意味的看了一眼，对这个陈海说：“哎，我们这政法系的三杰啊，只差祁同伟一位了。哎，我这老冤家为啥不来呢？你是不是没打电话通知他呀？
1: 叫了呀，
0: 他不来呀。说来不了，说正在开会，不止电信人员追查电话泄密的事儿呢。”哎，陈海说完这几句话，长叹一声：“出了这档事儿啊，我和同伟一夜没有合眼，还转着圈的去挨训，没办法呀。”行了，行了，行了。说到这儿，就看陆亦可一甩短发站了起来，说点高兴的事儿吧啊！他拿起酒瓶来给侯亮平倒酒。听说你外号叫猴子，我们陈局长啊又特老实，作为同学呢，我听说你没少欺负他呀。侯亮平滋溜干了杯酒，酒杯一放，叫起冤来了。哎呀呀呀！我说陆处长，咱们不带这么巴结领导的啊，谁欺负谁呀？我告诉你，是你们陈大局长啊没少欺负我。大学时代经常会出现这样情况，我花钱请那漂亮女生喝咖啡，你们陈局长啊跟人家我请这喝咖啡的女生去谈恋爱，去追人家，你这什么呢？这不是欺负我，这什么呢？陈海听到这儿大声喊了一句：“胡扯！我跟你说呀，我们上了四年大学，这猴子总睡下铺，难道是我孔融让梨吗？不是，他不弄事儿，我也想睡这下铺，可睡不上啊。咱们这位侯处长当年就像一只活不乱跳的猴子，他上床不是上，是往上蹦。我只要睡了下铺啊，他就猴性大发，经常把我从梦中蹦醒啊。这家晚上不回来，我是不敢睡呀。最后只得自愿让出下铺。我说猴子啊，我请求他，我说你别蹦了，安静点吧。啊，这下铺我不就归你了。”全体听到这儿，大伙全笑了。
2: 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3: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
2: 纪检查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4: 丁义珍跑了？可能吗？
5: 完全可能。突击搜查丁义珍的家、办公室。
0: 陈岩石老两口子笑出了眼泪。这哥俩真是一对活宝啊。那么俩活宝老同学喝了一整瓶的酒，侯亮平的酒量大，这是人所共知的。陈海呢却不胜酒力，加上昨天晚上一夜未睡，说是头晕想眯一会儿，结果身体刚沾到那床铺就打起了呼噜。陆亦可见无事可做，收拾收拾东西告辞离去。侯亮平这才对陈岩石说明真正的来意，他对这个大丰服装公司那封举报信非常感兴趣，说是大丰厂的老板蔡成功是他发小，早前呢就曾给他打过电话，说让人家给坑了，把一笔股权弄丢了。侯亮平当时以为只是普通的经济纠纷，没当回事儿。今天无意中得知老人家也在举报信上签了名，就不能不重视了。陈岩石听到这儿点着点头：“
5: 哦，你这就说对了吗？陈海啊，就是不重视我的举报。
6: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7: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8: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侯亮平便让陈岩石向他举报。陈岩石眯起了眼睛回忆当年大丰厂是一家国营企业，陈岩石在这个荆州做副市长的时候主持股份制改革，让工人们集体持了股，后来呀，他离开了荆州，调到了省检察院工作。

0: 那么工人有事儿还经常找他。去年发生了一桩经济纠纷呢，蔡成功以大风厂的股权质押借了山水集团5000万元，到期还不上款了，那么股权就被法院判给山水集团，大风厂就此易主。现在是光明湖地价飞涨，据说光厂子的那块地就值10几个亿，那些持股员工不干了，占领着工厂拒绝山水集团接收入住，那么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也失踪了，说是跑到北京上访去了。侯亮平听到这儿往前探了探身，陈叔啊，那这个事儿与逃走的丁副市长丁义珍有什么关系呢？陈岩石看了他一眼，有关系啊，丁义珍是光明湖项目的主管领导，与这个山水集团的女老总高小琴勾肩搭背呀、啊。工人们就怀疑股权质押中有鬼，丁义珍也许拿了高小琴的好处，就把丁义珍给举报了。当时啊，我也感觉此事有疑点，也希望荆州市的领导们依法保护工人的权益，便在举报信上写了个情况说明，我签了名。但这没用，市领导不重视，我家这位陈海陈局长也不给我立案好好查，判断是经济纠纷，这一来让我惹了一身麻烦。有人还怀疑我为大风厂卖力吆喝收了什么吆喝费呢。哦，侯亮平思说着，哎，陈叔叔，你是不是掌握了什么具体的线索呀？
1: 哎呀，
0: 陈岩石摇了摇头，
1: 亮平啊，这要你们下力气去查呀。现在的事实是丁义珍跑了，没问题。他跑什么呢？做贼心虚，抓住了丁义珍，线索就不会少的。

0: 唉，直到这时啊，陈老头才知道丁义珍竟然是在儿子陈海手上逃掉的，是禁不住一阵摇头叹气，继而就开骂，骂完了儿子又骂赵立春。侯亮平听陈海说起过，这老头啊，啥烂账都算到赵立春的头上，今天终于领教了。那么陈岩石抱怨说这个汉东省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全坏在赵立春的手上。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4: 汇报完，马上换路。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3: 是啊，你是
9: 审判，
13: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从璀璨钻石到研学课堂，从美丽乡村到全域旅游， TYPE 四企开启文旅品牌加速模式。
2: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文化骨干把讲台搬到居民家门口，文化惠民服务暖民心。
3: 草原奶香包进粽子里，锡林郭勒味道端午走俏。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去年一段牛奶壶的视频让 TYPE 四企火爆全网，这个曾经低调的草原小城一跃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但 TYPE 四企的旅游热远不止这一座湖，从璀璨钻石到研学课堂，从美丽乡村到全域旅游，这里正在开启一场文旅品牌加速模式。新蒙融媒记者王小慧、方明报道。
4: 盛夏时节，牛奶壶再次迎来八方游客。这处因独特地质现象形成的奶白色湖面，去年经由短视频平台传播后迅速走红。今年，当地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对景区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让游客既能欣赏奇观，又能获得更舒适的游览体验。北京游客于女士：
5: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说的这个地方特别的美，然后说这个湖呢就像牛奶一样那样白，那么今年呢我就来体验一下，来了以后感觉特别的美。
4: 如果说牛奶壶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唐河科技钻石培育体验中心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璀璨结晶，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内蒙古唐河科技有限公司钻石体验中心销售主管张艳龙：
6: 游客来的话，大概的话就是不光去牛奶壶、石条山，还可以到我们这个唐河科技展厅参观一下，去近距离去了解这个钻石是如何从碳元素变成钻石的。
4: 在 TYPE 四企，文旅的打开方式不止一种，依托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当地开发沐风少年型品牌研学路线，为青少年打造集自然科普、劳动实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课堂。TYPE 四企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7: 依托沐风少年行这个全区10家研学路线，整合我旗周边的草原风光、非遗文旅资源，推动文旅非遗传承与德育心理教育相融合。
4: 研学与文旅的融合不仅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也为当地乡村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边墙村凭借丰富的景点资源，不仅稳居当地研学路线的核心位置，更成为外地学生研学体验的首选目的地。河北省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周鹤鹏：
8: 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草原，又这么好的村庄，空气也特别好，最适合我们孩子来这个地方玩，让他们既学又能看到不一样的文化。
4: 这几年，边墙村建起文化大院、休闲采摘园、湿地公园等景点，凭借独特的乡村风貌、完善的景点设施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越来越多游客。TYPE 四企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9: 下一步我们需要提升的就是什么？就是把全民的这个素质提升一下，乡村文明这块要放在首位，一定要让游客来的时候宾至如归的感觉。
4: 从意外走红的牛奶壶到主动布局的农文旅融合、研学旅行、工业旅游， TYPE 四企正以特色乡村旅居、石条山、牛奶壶、御马文化和钻石培育为发展框架，一步步将短暂的人气转化为持久的吸引力，把美丽的颜值转化为发展的产值。TYPE 四企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10: 今年呢，我们也计划夏秋季推出26项文旅体活动，针对这个石条山还有牛奶壶持续火爆出圈的这个态势，今年我们也这个在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升级改造，可以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0: 走一线，改文风。
3: 在镶黄旗哈夏图社区， 悠扬的歌声天天不断。党群服务中心的文化骨干把专业指导送到居民家门口，大家一块唱一块跳，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王淑荣报道。
11: 在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哈夏图社区，社区文化骨干乌云塔纳正在指导社区文化爱好者。文化骨干乌云塔纳，
12: 今天指导的这首歌是咱们这个央视春节晚会上最红的一首我们蒙古民族的民歌《四岁的海流马》。咱们旗里呢每年这个活动是不少的，他们有的时候会用合唱参加演出，有的时候是跳舞，还有的时候是有小品，还有就是我们是镶黄旗，是阿斯尔音乐之乡，我们这个这中间呢有好多会器乐的。
11: 在专业指导和互动教学下，社区文艺爱好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跟着节奏齐声合唱，歌声洪亮饱满，情感真挚充沛，句句歌声里都流露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采访间隙，记者也加入其中，亲身感受那份发自心底的快乐。乌云塔纳，
12: 每次看到他们开开心心地登上舞台表演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我心里呢特别踏实，特别欣慰。
11: 与哈夏图社区的热闹氛围相呼应，新宝拉格镇党群服务中心素质教育基地里，文化骨干潮鲁梦正免费教孩子们跳蒙古族传统舞蹈，抬臂、转身、踢腿，十几个小朋友学得有模有样。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党群服务中心文化骨干潮鲁梦
13: 能利用自己的特长免费教他们蒙古族舞蹈，看着他们呢一点点进步，爱上民族文化，再苦再累我也是值得。
11: 没有繁琐流程，没有遥远距离，一声指导，一首歌曲，一段舞蹈，文化惠民服务就这样实实在在地暖了民心。
3: 记者手记。
11: 乌云塔纳十二年如一日，用歌声丰富群众生活，潮鲁梦默默奉献，用舞蹈滋养孩子心灵。他们把满腔热忱投入到基层文化服务中，用坚守和奉献温暖着邻里民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基层文化工作者扎根到人民中间的初心与坚守。
2: 今年端午节，奶粽子成了市场新宠，享誉全国的锡林郭勒奶酪包进了粽叶，用醇香的草原奶香为传统节日增添一抹独特风味。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4: 走进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一股浓浓的奶香混着粽叶清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折叶、填米、加奶皮、捆扎，忙得不可开交。剥开一个刚出锅的粽子，乳白色的糯米间镶嵌着金黄色的奶皮子，这就是今年主推的特色奶粽子。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建，
15: 这些米和现有的这些奶皮子搭配起来，再加之上咱们那个蜜枣的甜度和红枣的这个甜度，正好一中和啊，就是咱们这款奶皮子的粽子，就是不用放糖啊，它也有一定的奶香味出来，有一定的甜度出来。
14: 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今年首次尝试粽子品类，选用的奶豆腐和奶皮子原料均来自西木赛、宋达莱等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经营主体。苏建，
15: 因为锡林郭勒的这个奶食品这块呢，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啊，所以说呢，结合于今年的端午节，生产了一款关于奶皮子，和这个咱们的糯米将结合起来这个粽子，还有这个奶豆腐馅的粽子。
14: 苏建告诉记者，奶粽子推出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不仅本地市民争相购买，还有不少外地顾客通过线上渠道订购。端午节前一周，公司推出的奶皮子粽子线上线下销售额已超40万元，销售地区涵盖北京、天津、深圳、上海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把锡林郭勒味道包进传统的粽子里，这份融合着草原特色的粽子在消费市场备受追捧。锡林浩特市居民马丽玲，
16: 今年特地来买这种特色奶皮子粽子尝尝鲜。
14: 从草原牧场到百姓餐桌，从传统奶食到端午粽香，小小奶粽不仅是端午经济的火爆单品，更是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延伸价值最生动的体现。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促进中心综合科科长田振华，
17: 这次传统民俗和草原饮食文化的双向结合，它其实是文化融合、产品创新、市场破圈的一个有益尝试，把草原奶香融入了端午的民俗，让消费者在过传统节日的同时也能够尝到纯正的锡林郭勒草原的味道。借助端午这个消费的契机，让传统的奶食走出草原，走向大众餐桌。
3: 西蒙柔媒通讯员梁小红、苏娜报道，据二联海关统计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外贸进出口运行稳中有升，进出口货值突破百亿关口，达105.3亿元，同比增长8.5%。公路口岸跨境物流活力持续释放。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双向实现稳步增长。其中，进口货值1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4.4%。进口品类不断丰富，有效补充区域物资供给，助力跨境产业发展。出口货值93.3亿元，同比增长4.5%。本地及国内各类轻工、机电、建材等商品持续通过公路口岸销往蒙古国及俄罗斯市场，沿边外贸出口基本盘稳固。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达32.1万辆，同比增长12.8%，车流量、货运量双向增长。二联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副科长王磊：
18: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优化公路口岸通关监管模式，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提升车辆、货物通关速度，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同时精准落实各类惠企便民政策，助力跨境物流降本增效。
19: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坐落于正乡白旗星耀镇星河村的蓝莓产业园是当地现代设施农业的特色示范项目，投用以来已吸纳81名周边农牧民就近务工，实现稳定增收。西蒙荣

0: 记者杨小旭、通讯员萨日娜、乌日胡穆勒、巴图敖切尔报道。
1: 今年40岁的朱拉是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牧民，此前种了20多亩土地，养殖了10头牛。自2025年冬季开始，他入职蓝莓产业园务工，月稳定收入4000元，有了新的家庭收入。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牧民朱拉，
2: 去年10月份开始干的，就是浇地、打扫卫生。
1: 正乡白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气候凉爽，日照充足，独特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特色林果种植。该产业园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1.2亿元，目前40座暖棚已全部投入运营。现阶段产业园年产量可达320吨，常态化吸纳长期加临时务工人员，带动81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月收入稳定在4000元至6000元，让当地农牧民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党支部书记泰宁：
3: 这个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这个稳定就业务工呢，周边的农牧民在这个园区打工呢，达到180个人。
0: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50.3亿元，同比增长22.56%，其中出口额25.35亿元，同比增长70.7%，进口额24.95亿元，同比下降4.65%。
4: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政府累计补贴资金2700多万元，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2亿元。
0: 近日 ，Type 四旗红十字会联合专科医院开展“光明行”白内障公益诊疗及免费手术活动，依托流动手术车集中完成筛查、术前准备及手术，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5: 在2岁马7.5公里速度赛中，一匹匹建设的改良赛马奋蹄疾驰。

0: 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陵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整体天气晴好，日照充足，21号的风力较大，期间呢气温变化稳定，那最高气温呢20度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6度到11摄氏度，昼夜温差还是较为明显的啊，外出建议做好一些防风啊防晒的一些工作，适时的来增减衣物。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23级偏西风，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北部地区6级短时7级偏西风，南部地区5、6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到21号夜间到22号夜间，全盟晴见多云，4、5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的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2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9度。那么在21号的白天至21号的夜间呢，晴见多云，6级短时7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2度。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晴见多云，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0度。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6到20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9到2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6到21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8到21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9到22度，20号的市晴间多云，9到23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10到23度。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风采。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版。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广播端

市转了一圈，然后发现穿了短袖确实感觉有那么点凉意了哈。不管昨天温度几何，但今天的温度确实是让我有点意想不到哈。一开门之后发现好猛，这个天气就是让我引起了这种让我挠头的冲动，我什么情况啊？不管怎么样哈，其实这个温度起伏还是非常大的，提示各位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尤其这样的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确实哈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我们来关注到怎样内容呢？当然了，开始前哈，我们依然是关注到我们的天气，还有咱们的资讯板块的新闻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等等啊。那同时呢，我们会从我们的14点到18点每个小时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啊，会放送音乐呀、广播剧啊等等等等啊，能够丰富各位在周六的一些这样我们的一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啊。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保持我们愉快的周六心情，是不是？因为今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是还在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的期间当中啊，一定要保持我们愉快积极向上的好心情，对不对？那么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及我们晚间的一些天气变化内容吧。

0: 漫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网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陵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整体天气晴好，日照充足，21号的风力较大，期间呢气温变化稳定，那最高气温呢20度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6度到11摄氏度，昼夜温差还是较为明显的啊，外出建议做好一些防风啊防晒的一些工作，适时的来增减衣物。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23级偏西风，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北部地区6级短时7级偏西风，南部地区5、6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到21号夜间到22号夜间，全盟晴见多云，4、5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的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2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9度。那么在21号的白天至21号的夜间呢，晴见多云，6级短时7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2度。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晴见多云，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0度。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晴天多云，6到20度；乌俩斯泰镇晴天多云，9到20度；巴勒格尔高勒镇晴天多云，6到21度；比里古台镇晴天多云，8到21度；满多拉图镇晴天多云，9到22度；二连浩特市晴天多云，9到23度；塞安塔拉镇晴天多云，10到23度；喜马拉格镇晴天多云，8到24度；米安图镇晴天多云，7到23度；宝昌镇晴天多云，6到21度；上都镇晴天多云，7到22度；多伦诺尔镇晴天多云，7到22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天多云，9到22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了，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的一些新闻板块内容。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一至五月份，西盟131个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07.4亿元，同比增长15.2%，引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再来关注到2026年，二联浩特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78个，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现代物流及进出口加工等多个领域，总规模投资达139亿元。截至目前，已有48个项目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62%。近日，锡林浩特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市城区范围内全面启动病媒生物防治专项行动，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将消杀范围精准覆盖至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平房区、公园以及公共卫生间等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

2026年品鱼揽胜厨运多伦多伦湖湖鱼美食品鉴会于6月20号上午在多伦湖景区启幕。本次活动设置免费品鉴环节，现场同步开设多伦本地农副产品展销专区。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蒙京集团旗下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标准化屠宰加工厂在泰普斯旗、宫保拉格、苏木、保日、浩特嘎查正式投产。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当地规模化肉牛屠宰加工的空白，更标志着泰普斯旗肉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迈入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板块的第一条信息。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消息，1至5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4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区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再来关注到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每天9点至22点开展，6月22号17点结束。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王凯团队和研究员徐胜进团队联合开发出一个多模态解析平台，实现对同一神经元功能、结构、分子三类信息的整合。相关成果6月18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板块当中的第一条信息。国际奥委会6月18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奥林匹克日，也就是6月23号，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参与体育锻炼。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傲人杯手工艺大赛6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手工艺匠人以及非遗传承人和手工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传统技艺大赛，为期2天。6月20号晚，明亮的金星将与巨蟹座中著名的蜂巢星团上演结伴游。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一次拍摄行星与深空天体极近相伴的好机会，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关注。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社会民生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一群黄胸鹀现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境内的嫩江流域湿地。黄胸鹀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全部新闻板块的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1: 来来来，喝点喝点。
2: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1: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2: 好好好，停停啊停。
3: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4: Aloha，
5: Hello，
4: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6: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3: 我来打119。
4: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3: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5: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4: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5: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中国传奇》电视剧《丰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宏，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七。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孙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小明，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

0: 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1: 这是为什么呀？
2: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五个人，两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三个观众。
0: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三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两个人演。
1: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0: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1: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这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儿，
1: 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

0: 婷儿，你们两个包。
1: 哎，
2: 我也包，我会。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0: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2: 不，这
0: 交给我们了。
4: 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2: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3: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5: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哇哦，教的好吃吗？太好吃了，跟我妈包子饺子味儿一样。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1: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木齐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2: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 修收音机，剪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燕，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3: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的？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4: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

0: 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呼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哎，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

0: 那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1: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0: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嗯，烦不烦呢？
1: 胡汉，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0: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1: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0: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1: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0: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0: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牧旗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青染，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难得呀，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3: 谢谢，
4: 再见。
1: 李的师兄
5: 演出成功，
1: 李的
6: 期待有个好消息啊，
1: 加油加油。
7: 再见，王者回来，
8: 这就祝你们成功，
3: 再见，
8: 一切顺利啊。
3: 再见，
9: 好，再见，
10: 好的，
11: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同齐如画》第4集，录音郝鹏飞、王鑫。

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琦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齐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峰龙、傅冰、于立波、李恒等。 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牧旗。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衔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
1: 北京时间21:0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版。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广播端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是周六了哈，很多朋友说哈，经过了昨天晚上这个大雨的洗礼之后哈，今天天气变得格外的凉爽啊。我跟我的夫人啊，跟我老婆去早市转了一圈，然后发现穿了短袖确实感觉有那么点凉意了哈。不管昨天温度几何，但今天的温度确实是让我有点意想不到哈。一开门之后发现好嘛，这个天气确实让我引起了这种让我挠头的冲动，我什么情况啊。不管怎么样哈，其实这个温度起伏还是非常大的，提示各位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尤其这样的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确实哈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我们来关注到怎样内容呢？当然了，开始前哈，我们依然是关注到我们的天气，还有咱们的资讯板块的新闻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等等啊。那同时呢，我们会从我们的14点到18点每个小时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啊，会放送音乐呀、广播剧啊等等等等啊，能够丰富各位在周六的一些这样我们的一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啊。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保持我们愉快的周六心情，是不是？因为今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是还在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的期间当中啊，一定要保持我们愉快积极向上的好心情，对不对？那么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及我们晚间的一些天气变化内容吧。

0: 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陵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整体天气晴好，日照充足，21号的风力较大，期间呢气温变化稳定，那最高气温呢20度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6度到11摄氏度，昼夜温差还是较为明显的啊，外出建议做好一些防风啊防晒的一些工作，适时的来增减衣物。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23级偏西风，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北部地区6级短时7级偏西风，南部地区5、6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到21号夜间到22号夜间，全盟晴见多云，4、5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的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2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9度。那么在21号的白天至21号的夜间呢，晴见多云，6级短时7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2度。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晴见多云，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0度。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6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9到2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6到21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8到21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9到22度，二连豪特市晴间多云，9到23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10到23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8到24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7到23度，宝昌镇晴间多云，6到21度，上都镇晴间多云，7到22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7到22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9到22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了，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的一些新闻板块内容。

0: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9: 干杯啊！
1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4: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6: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Is 1100 Link is on television. Link's on television.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上回书说的武工队他们要去劫机枪，是敌人干什么弄这么三个警备队员背着挺机关枪不坐汽车从保定出来，顺着公路要回黄庄据点。这是刘连三第一次打发人送的情报，二次自己亲自来的，侦查的相当详细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大家伙的心都动了，刘文斌呢和魏强正在研究这个事儿，那么连三赶了来了这么一说呢，两个人想了一想，也可能敌人没坐汽车，诚心当儿子要诱我们一下。你钓鱼你不得下饵子吗？鱼见食而不见钩啊，咱们可千万注意，不能上他这个当。有两种可能，或许敌人麻痹大意了，也许对这些日子一活动，说武工队在这一带怕是没有站脚的地方，在敌人来估计，哎，他就大大方方的扛着机枪走也不会有问题，这都有可能。不过后者呀可能面小，前边的可能面大，就别犹豫了，快走吧。连三高，我们要去的话也得准备准备，你就打发几个人去就行了。不行，这是战斗，这不是儿戏。这么着吧，队长同志，我先上头前看看去，你呀在后边，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给你个信号。连三高，你可也得注意呀。我没事儿啊。刘连三为什么说没事？我有合法身份啊，常跟他们打交道，差不离的，我还都认识。那好，你先走一步吧。同志们，这就整装出发。魏强把这一小队的人都拉出来，分了四个战斗组，前边啊有两道先兵。魏强把枪在手里头紧握着，他在最前头，文斌在后边。这个队伍就朝公路这个方向看下来。刘连三骑着车在头里，车骑得挺快，他蹬着车正往前走着，抬头一看呢，哎，正好这仨伪兵低了歪斜，从远处里喝的东倒西歪的来了。连三在车上这么一瞧，你看看，这不要走了吗？得亏我把大家给催来，要不然呢瞪着眼儿把这块肥肉给放过去了。他车骑到跟前来，用手一拢闸，从车上跳下来，啊，哥几个都喝好了吗？这三个伪军里边有个班长，哎呀，这不是刘村长吗？哎，是我呀。哥几个不歇会儿再走了？不歇会儿了，这地方不太平，写工分大了要碰上八路军怎么办呢？没那事儿，咱们这一带是确保治安区，甭说八路军，连个影儿你也甭看呢，没有。到这儿坐会儿吧。 刘连三一想，我不能让这几个家伙过去，我得把他们截住。来，在大树底下还凉快，来吧。他把车就推过来，这三个伪军呢、啊、晃悠悠晃悠悠也跟过来，在树根下往这儿一坐。刘村长骑车骑得满脑袋汗，你干嘛去了？
3: 我呀，嗨，给皇军跑腿呗，
2: 这不是吗？眼看就要收粮食了，我呀得摸摸底儿，究竟这一回呀能给皇军纳多少粮。上次这个麦子交得不好，皇军不乐意了，这回呢这些粮食我就得多给操持点。好，你真是这份的。刘连三跟他们这会儿搭个着，不时地转过脸来偷眼往背后看，看魏强的队伍。你一言我一语，这仨家伙舌头都短了，跟刘连三在这说着话，这个酒味儿啊是挺大，可是说了有个几分钟的话了。嗯，刘连三这才拢眼神仔细注意，他注什么意思？说这仨人不是都喝醉了吗？奇怪的是啊，他们说话舌头是短的，可是那个眼睛不发黏。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儿？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啊，嘴里头说胡话，眼睛里活见鬼啊。你说他们这眼神可倒好，来回踢了秃噜的直学吗？老刘一看不好，坏了，这仨是假醉装醉。哎呀，刘连三想的这样，心里头这么一阵揪的那么疼，他马上想到武工队了。魏强队长和文斌同志正在那会儿研究这个方案，还没有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催着来呀来来，这人已经到了，要是受了敌人的骗，上了敌人的当，那我对得起谁呀？刘连三想到这会儿，他一挺身站起来了，扭向这么一看，离他不太远的地方已经发现了武工队的尖兵。不好，他紧着一学嘛，那伪军班长，哎，我说刘村长，你说着说着话学嘛什么？这家伙嘴里头呜噜呜噜的，像横着块棉花似的这么说着话，可是他俩手紧抱着这机关枪，他瞪起两只贼眼来也朝刘连三望的那方向那儿望。没什么，我不能陪你们哥几个了，我得走了。老刘说着话就要推这自行车，有一个伪军过来就把他手给按住了。等会儿，刘村长，你不能走啊啊！自从我们哥仨到饭庄打尖，一进酒铺还没开喝呢，你就对我们哥几个挺关心的，是不是啊？你不是关心我们，是关心这挺机关枪，对不对，哥们儿？说实话，刘连三心里头一愣，

我都是不客气，何况你们这几颗小葱。说着话还要推车，不能走。那伪军班长把狼眼一瞪，你要敢走的话，我就用枪突突你。哎，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快跟我说，八路来了没有？你不是给送信儿去了吗？嗯。刘连三不听这个还好，一听这个像刀子肺腑滚油煎肠似的一样，他抬腿这么一脚，把他身边这个伪军呢给踹了个翻毛跟头，一家给踹路边那沟里去了。那拿机关枪的那小子把这枪口这么一抬，看样子他真要给刘连三来个点射。刘连三就扑过来了，一家伙把这伪军班长连他带着机枪都给抱在一块儿了，俩人叽咕叽咕就在这地上咕噜起来。那个伪军就拼命的喊：“快呐，来人呐！”他这一嚷嚷，啪，远处飞来一颗枪弹，呱唧一下子这家就趴下了，跟着这个青纱帐两边唰就动起来。这些情况早就被魏强给看在眼里了。魏强带着队伍往前走着走着，第一波尖兵啊是贾政，飞快地跑回来向魏强汇报说，前面这个气候可不对呀、啊、那三个家伙我一眼就看出来，绝不像是喝醉了酒的样子。不管他跟连三哥怎么样云山雾罩那儿说话，从他的神色上可以看得出来，他那叫鼻子插葱装象。魏强听到那会儿，把赵庆田叫过来耳语了几句，赵庆田带着一个小卒就奔东南扎下去。随后魏强一摆手一命要往庄稼地里边靠，可是刚到这庄稼地地边这儿，从里边扫出一梭子子弹来，魏强身边一个队员就负了伤了。现在魏强又顾着队伍还顾着刘连三，他大喊一声连三哥，这意思自己要冲上去把刘连三给救下来。连三呢抡起大拳头来两下子就把那伪班长给砸昏了。他真有心把机关枪夺下来跑，可是不行，这机枪上边的这皮带啊整在这个伪军班长的这身上斜挎着，你没有空往下摘了。连三把他打蒙了之后，怎么一拨头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奔魏强的队伍来了。同志们快撤呀，往北往北，他道路最熟了，北边的庄稼特别密，除去高粱就是苞米。那么这个南面呢，南就是豆子和红薯啥的，有些个高粱苞米啊种的也不太多，稀稀拉拉的。他让同志们往北撤，魏强一把手就把刘连三给拉过来了，快走。连三往前跑了几步，身上就中了弹了，扑通的这么一下，他这左腿就跪在地上。快，贾政背上。老魏下了一道命令，贾政那身况那个大，力气足极了，过来把刘连三给背起来了。同志们边打边撤，这帮家伙嗷嗷的在后边就追上来，像群狼迷食似的一样，可见着吃的了，绝不能把他放走了。这些个狼打后边是越追越紧。景春，魏强冲着长景春一递眼色，快！景春一摸头，把歪把的机枪就支上了，等这帮家伙往前追，越走越近了。长景春把牙关这么一咬，这群活靶子上哪儿找去啊？打吧！一扣板筋儿，一个点射，前面这几个家伙就躺下了。随后，后手榴弹带着风拽过来，拽到敌人的群里，呼隆隆，呼隆隆，两声巨响了，把敌人给炸的不吭气儿了，全都趴在那儿，除去死伤的，剩下的不敢动弹。等敌人明白过味儿来再起来找武工队的人呢没了。

的起是来无踪去无影啊。特务队的那个队长刘奎胜长长出了口气呀、啊他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今儿个我本想来个里三层外三层，层层包围，让你们斩双翅也飞不出我夜袭队的手心去，可是谁想到人家就这样大大方方来了，太太平平走了，又把夜袭队给揍死了20多个，受伤的还不算。哎呀，这样长喽，我见松田队长怎么交代。哎，刘奎胜一肚子气就撒在那伪军班长身上，我叫你稳住神儿，你他妈到底怕什么呢啊，让你给我装扮像一点，为这个排练了2天，你可倒好，到时候还给我砸了锅了。队长，我学的挺像，像什么呢？甭说人家，连我都看出来，你舌头装的挺像，你那个眼睛来回瞎学吗什么的。这是我的过错，应该枪毙了你。走吧，这帮家伙收拾收拾回去了，略微喘了口气。刘奎胜想了，怎么办？哎，晚上出去，白天睡觉，这是夜袭队的规矩，现在改一改。怎么个改法？黑白天都不闲着，咱们给他来个两班倒，把这个人啊分开，一半白天出去活动，一半晚上活动。啊，对，他把夜袭队的几个小队长找过来了，分派下去之后，敌人就这么行动开了。这帮家伙这个讨厌呐、啊，叫他们把保定周围这些老百姓啊都给闹糊涂了。他们去了不是冲八路啊，就是装游击队，再不就是武工队县大队，满嘴胡说八道。不是，你要是稍一苏神呐、啊，就有上大当的可能啊。刘奎胜啊耍过这样的把戏，什么把戏？他弄几个日本兵，哎，光天化日之下，他把这几个日本兵这么一绑，绑好了之后上村里去串去，他说这是俘虏，叫我们武工队给抓来的，老乡们你们看怎么办吧，你们要是不处置就交给我们。乡亲们这么一看，这许是真事儿啊，他把这几个日本兵打过来骂过去。哎，老乡们有的就怀疑了，怀疑什么？我们经常看见八路军抓俘虏，可是只要敌人把枪一放下，八路军有政策优待俘虏啊，从来没打过也没骂过，他们怎么打呢骂呢？哦，这是特务。刘奎胜这招失败了，可是他不甘心，有时候啊叮当叮当在那儿打一阵枪，打完了之后弄几副担架，抬着几个特务就奔村子里来了，找这村子里边的人，找堡垒户啊，我们和敌人接了火了，打一阵是敌强我绕，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之下我们打败了，请乡亲们把这几个伤员安置安置吧。这是到另外一个村了，这村子里的乡亲们一想，这能不管吗？啊，他们打仗是为了谁？为了我们老百姓啊。好，就找了这么几户，把这几个家伙给藏起来，藏起来没3天，叫老百姓弄笤帚疙瘩挑水的扁担呢跟粪叉子，把这几个家伙给赶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几个家伙在这儿养伤，都是他们做的伤，随时做的这伤啊，可也不轻啊。你给他们随便弄点吃的不行啊，他们馋呢，天天不是要吃这个就是吃那个，没有啊就叫老乡给买去，往外一掏着票子一把一把，不跟老乡说一声，把老乡家的鸡呀鸭呀都给宰光了，宰他们就石头完了，他们自己就炖完了就吃。老乡一看，这哪有这武工队，人民子弟兵，不像，太不像了。哎呀，上了当了，这特务叮当一人一份叉子都给打出来了，那我们上哪儿去？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去，这地方养不了伤，要日本人来了一艘我们担不起。刘奎胜耍一个花招蒙哄这么个3-2天，就叫人给识破了。可这家伙呀他还不死心，他一定想坏主意，
由于他白天晚上一起活动，现在武工队可有不少的困难。自从截击枪失利那天之后回来，把刘连三同志的尸体呀、给掩埋了。连三同志牺牲了啊，身上挨了好几枪。把这位老交通员安葬以后，同志们就在西王庄这会儿没动了。魏强的左臂呀、负了伤了。魏强这心里的火大，真是有点按捺不住啊。可是呢，自己是个指挥员，绝不能在同志们跟前流露出来任何点情绪。可同志们瞧出来，队长心里的相当着急，大家呀也是起火恨这个夜袭队。这帮东西啊，你不应该胡蒙乱撞啊，你特务就是特务嘛，

出哨兵去，随后在这儿开了会。开什么会呢？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形势，说当前呢，敌人成立了夜袭队了，嚣张一时，在目前是给我们带来些个困难，可是要从长远看，敌人还是个完蛋的货，他不行啊。为什么呢？老百姓慢慢就识破他们的真相，敌人这套老虎带素珠是假充善人呢，欺骗不了人民群众，这一点是肯定的。要说遇上困难咱们就低头了，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很多的部队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咱们呢？为什么有很多同志一见咱们面就说咱们是最光荣的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光荣嘛，就要有些个困难，这些困难咱们就得同心合力去克服，就得藐视它。困难这个东西，你要是怕它，见了它之后往后退一步，它就往前进两步。我们见到困难应该用什么态度对付它呢？应该是有信心、有决心战胜它、消灭它，困难自然而然的会向你屈膝投降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详细情况汇报写走了，一两天之内领导上就有新的任务往下布置。文斌和魏强给大家一讲，同志们心里像开了两扇大门似的那么敞亮。好，等着了，一旦遇机会好好收拾收拾这帮夜袭队。对，魏强点点头，就是这样。现在看来这帮家伙就像马蜂一样把咱们蛰了，那算不了什么呢。马蜂嘛，他是要蛰人的呀，我们既捅马蜂窝就不怕他蛰，蛰了我，蛰了其他几个同志，有的呢还叫这个马蜂给赶的跑了一段路，这都是小问题。有一天呢，咱们应该有这个信念，把敌人的夜袭队非打得像野鸡队不算完呢。对呀，好，大家的精神头都来了。当天晚上接到通知了，队长杨子登给魏强他们来了一封信。接到这封信之后，文斌、魏强反复看、反复研究，最后做下决定了。第二天呢，上午11点来钟集合，武工队集合，大家都站好了队，就在西王庄的这大街口这儿。队员同志们这么一看，呵，这可真带劲儿啊，明着干了，和敌人来个明剑明枪，这也有意思。哟，前看齐，向前干，带喊口令的，咔咔口令喊完了之后，队伍出发了。不单这么样大大方方走，还一边走着一边唱。你瞧这事儿新鲜不？惊动了各个村的老百姓。哎呀，武工队撤了，真撤了，这可不是假的，这一下就走出去100多里地呀。敌人夜袭队得到消息了，刘奎胜把这情况向老鬼子这么一报告，老鬼子松田呵呵呵的一阵冷笑，嘿，这是你的功劳，现在我命令放假一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要庆祝庆祝。

0: 这才引出一段马池村浴血战。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0: 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了。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12: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

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步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从璀璨钻石到研学课堂，从美丽乡村到全域旅游， TYPE 四企开启文旅品牌加速模式，
1: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文化骨干把讲台搬到居民家门口，文化惠民服务暖民心，
2: 草原奶香包进粽子里，锡林郭勒味道端午走俏，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去年一段牛奶壶的视频让 TYPE 四企火爆全网，这个曾经低调的草原小城一跃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但 TYPE 四企的旅游热远不止这一座湖，从璀璨钻石到研学课堂，从美丽乡村到全域旅游，这里正在开启一场文旅品牌加速模式。新闻融媒记者王小慧、方明报道。
3: 盛夏时节，牛奶湖再次迎来八方游客。这处因独特地质现象形成的奶白色湖面，去年经由短视频平台传播后迅速走红。今年，当地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对景区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让游客既能欣赏奇观，又能获得更舒适的游览体验。北京游客于女士：
4: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说的这个地方特别的美，然后说这个湖呢就像牛奶一样那样白，那么今年呢我就来体验一下，来了以后感觉特别的美。
3: 如果说牛奶湖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唐河科技钻石培育体验中心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璀璨结晶，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内蒙古唐河科技有限公司钻石体验中心销售主管张艳龙：
5: 游客来的话，大概的话就是不光去牛奶湖、石条山，还可以到我们这个唐河科技展厅参观一下，去近距离去了解这个钻石是如何从碳元素变成钻石的。
3: 在 TYPE 四企，文旅的打开方式不止一种，依托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当地开发牧风少年行品牌研学路线，为青少年打造集自然科普、劳动实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课堂。TYPE 四企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6: 依托牧风少年行这个全区10家研学路线，整合我旗周边的草原风光、非遗文旅资源，推动文旅非遗传承与德育心理教育相融合。
3: 研学与文旅的融合不仅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也为当地乡村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边墙村凭借丰富的景点资源，不仅稳居当地研学路线的核心位置，更成为外地学生研学体验的首选目的地。河南省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周鹤鹏：
7: 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草原，又这么好的村庄，空气也特别好，这也最适合我们孩子来这个地方玩，让他们既学又能看到不一样的文化。
3: 这几年边墙村建起文化大院、休闲采摘园、湿地公园等景点，凭借独特的乡村风貌、完善的景点设施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越来越多游客。 TYPE 四企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8: 下一步我们需要提升的就是什么，就是把全民的这个素质提升一下，乡村文化这块要放在首位，一定要让游客来的时候宾至如归的感觉。
3: 从意外走红的牛奶湖，到主动布局的农文旅融合、研学旅行、工业旅游， TYPE 四企正以特色乡村旅居、石条山、牛奶湖、御马文化和钻石培育为发展框架，一步步将短暂的人气转化为持久的吸引力，把美丽的颜值转化为发展的产值。TYPE 四企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9: 今年呢，我们也计划夏秋季推出26项文旅体活动，针对这个石条山还有牛奶湖持续火爆出圈的这个态势，今年我们也这个在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升级改造，可以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10: 走一线改文风，
2: 在镶黄旗哈夏图社区，悠扬的歌声天天不断。党群服务中心的文化骨干 把专业指导送到居民家门口，大家一块唱一块跳，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汪淑荣报道。
3: 在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哈夏图社区，社区文化骨干乌云塔纳正在指导社区文化爱好者。文化骨干乌云塔纳，
11: 今天指导的这首歌是咱们这个央视春节晚会上最红的一首蒙古民族的民歌《四岁的海流马》。咱们旗里呢每年这个

0: 活动是不少的，他们有的时候会用合唱参加演出，有的时候是跳舞，还有的时候是有小品，还有就是我们是镶黄旗，是阿塞尔音乐之乡，我们这个这中间呢有好多会器乐的。
1: 在专业指导和互动教学下，社区文艺爱好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跟着节奏齐声合唱，歌声洪亮饱满，情感真挚充沛，句句歌声里都流露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采访间隙，记者也加入其中，亲身感受那份发自心底的快乐。乌云塔纳，
2: 每次看到他们开开心心地登上舞台表演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我心里呢特别踏实，特别欣慰。
1: 与哈夏图社区的热闹氛围相呼应，新宝拉格镇党群服务中心素质教育基地里，文化骨干潮鲁梦正免费教孩子们跳蒙古族传统舞蹈，抬臂、转身、踢腿，十几个小朋友学得有模有样。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党群服务中心文化骨干潮鲁梦
3: 能利用自己的特长免费教他们蒙古族舞蹈，看着他们呢一点点进步，爱上民族文化，再苦再累我也是值得。
1: 没有繁琐流程，没有遥远距离，一声指导，一首歌曲，一段舞蹈，文化惠民服务就这样实实在在地暖了民心。
4: 记者手记。
1: 乌云塔纳十二年如一日，用歌声丰富群众生活，潮鲁梦默默奉献，用舞蹈滋养孩子的心灵。他们把满腔热忱投入到基层文化服务中，用坚守和奉献温暖着邻里民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基层文化工作者扎根到人民中间的初心与坚守。
5: 今年端午节，奶粽子成了市场新宠，享誉全国的锡林郭勒奶酪包进了粽叶，用醇香的草原奶香为传统节日增添一抹独特风味。新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6: 走进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一股浓浓的奶香混着粽叶清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折叶、填米、加奶皮、捆扎，忙得不可开交。剥开一个刚出锅的粽子，乳白色的糯米间镶嵌着金黄色的奶皮子，这就是今年主推的特色奶粽子。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建，
7: 这些米和现在现有的这些奶皮子搭配起来，再加之上咱们那个蜜枣的甜度和红枣的这个甜度正好一中和啊，就是咱们这款奶皮子的粽子，就是不用放糖啊，它也有一定的奶香味出来，有一定的甜度出来。
6: 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今年首次尝试粽子品类，选用的奶豆腐和奶皮子原料均来自西木赛、宋达莱等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经营主体。苏建，
7: 因为锡林郭勒的这个奶食品这块呢，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啊，所以说呢，结合于今年的端午节，生产了一款关于奶皮子，和这个咱们的糯米将结合起来这个粽子，还有这个奶豆腐馅的粽子。
6: 苏建告诉记者，奶粽子推出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不仅本地市民争相购买，还有不少外地顾客通过线上渠道订购。端午节前一周，公司推出的奶皮子粽子线上线下销售额已超40万元，销售地区涵盖北京、天津、深圳、上海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把锡林郭勒味道包进传统的粽子里。这份融合着草原特色的粽子在消费市场备受追捧。锡林浩特市居民马丽玲，
8: 今年特地来买这种特色奶皮子粽子尝尝鲜。
6: 从草原牧场到百姓餐桌，从传统奶食

0: 西蒙柔媒通讯员梁小红、苏娜报道。据二联海关统计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外贸进出口运行稳中有升，进出口货值突破百亿关口，达105.3亿元，同比增长8.5%。公路口岸跨境物流活力持续释放。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双向实现稳步增长。其中，进口货值1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4.4%。进口品类不断丰富，有效补充区域物资供给，助力跨境产业发展。出口货值93.3亿元，同比增长4.5%。本地及国内各类轻工、机电、建材等商品持续通过公路口岸销往蒙古国及俄罗斯市场，沿边外贸出口基本盘稳固。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达32.1万辆，同比增长12.8%，车流量、货运量双向增长。二联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副科长王磊：
1: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优化公路口岸通关监管模式，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提升车辆、货物通关速度，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同时精准落实各类惠企便民政策，助力跨境物流降本增效。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3: 坐落于正乡白旗星耀镇星河村的蓝莓产业园是当地现代设施农业的特色示范项目，投用以来也吸纳81名周边农牧民就近务工，实现稳定增收。西蒙柔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萨日娜、乌日胡穆勒、巴图敖切尔报道。
4: 今年40岁的朱拉是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牧民，此前种了20多亩土地，养殖了10头牛。自2025年冬季开始，他入职蓝莓产业园务工，月稳定收入4000元，有了新的家庭收入。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牧民朱拉：
5: 去年10月份开始干的，就是浇地、打扫卫生。
4: 正乡白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气候凉爽，日照充足，独特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特色林果种植。该产业园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1.2亿元，目前40座暖棚已全部投入运营。现阶段产业园年产量可达320吨，常态化吸纳长期加临时务工人员，带动81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月收入稳定在4000元至6000元，让当地农牧民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党支部书记泰宁：
6: 这个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这个稳定就业务工呢，周边的农牧民在这个园区打工呢，达到180个人。
3: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50.3亿元，同比增长22.56%，其中出口额25.35亿元，同比增长70.7%，进口额24.95亿元，同比下降4.65%。
0: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政府累计补贴资金2700多万元，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2亿元。
3: 近日，泰普四旗红十字会联合专科医院开展光明行白内障公益诊疗及免费手术活动，依托流动手术车集中完成筛查、术前准备及手术，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关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6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5: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4: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6: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7: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8: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9: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10: 很快就修好了
9: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1: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4: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6: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7: 南老泉。
1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0: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1: 今年的我爸粽子上了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22: 好吧，变吧。
2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0: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4: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4: 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3: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4: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4: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5: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7: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8: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5: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9: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5: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5: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3: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5: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7: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8: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7: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9: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7: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 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

0: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出印田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车印田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

0: 明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呼和浩特晴，25度到1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前5个月自治区经济稳中向好，
1: 全区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同比增长43.1%，货运量持续领跑全国，
0: 东数西算，内蒙古以算力为引擎，赋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
1: 包头市发布首批78个应用场景清单，牵引项目落地，带动产业集聚，
0: 广文博场馆过端午，解锁独属于内蒙古的非遗仪式感，
1: 文明乡风，老年食堂半进村，暖胃更暖老人心，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内蒙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扎实推进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全区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产业发展向上向先。请听报道。走进明阳新能源陆上装备总部包头基地，生产车间一派繁忙。今年明阳包头基地产品订单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年陆上风电订单预计突破6吉瓦，订单集中服务国家沙戈荒大型新能源基地，覆盖西北、华北、东北，同时承接自治区多个风光大基地示范项目。今年以明阳包头基地为龙头，包头市引进山西天宝、中车气树验所、中科传感、永毅众星等30多家配套企业，14项风电装备制造成果填补了自治区产业链多项关键环节空白。前5月，包头市风电装备制造产值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全年风电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可达200亿元。明阳新能源智能制造产业园工艺装备科科长杜云飞：
2: 通过助圈建群、引进配套企业落户，已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
0: 近年以来，全区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产业升级持续加快。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4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进，新兴产业、优势产业增势强劲。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8.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1%。全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随着3级联审联批机制深入实施，以全流程保姆式服务为项目投资建设保驾护航。前5个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18.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5%和24.2%。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的深入实施与精准发力，全区各地通过发放惠民消费券、开展以旧换新活动、优化消费场景等多措并举，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1亿元，同比增长1.4%。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口岸办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区口岸货运运行态势强劲，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累计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货运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从流向看，我区进出境贸易呈现进强出稳态势，其中进境货运量6381.5万吨，同比增长44.3%，出境货运量428.3万吨，同比增长27.9%。
0: 内蒙古充分发挥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优势，以算力为引擎，赋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 随着系列政策落地，智能调度平台上线， AI 大模型深度嵌入应用场景，全区低空经济正从飞起来迈向用起来、智慧起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赵伟的报道。
3: 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承担大数据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类综合试验区、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级枢纽节点建设任务的地区，内蒙古算力规模已达31.5万匹，其中智算29.7万匹，规模居全国第一。正是这份厚实的算力家底，让低空无人机能够边飞边算，及时决策。不久前，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成功促成内蒙古天江防务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值守实时空间信息感知模型完成全流程场内交易，成为自治区低空经济领域落地的首单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交易。内蒙古天江防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猛：
4: 依托像无人机、无人车等一些无人智能装备，针对校园巡逻啊，这个夜间搜救等场景下，依托这套模型代替一些传统的人防基础巡逻一些岗位。
3: 算力底座夯实，数据交易畅通，低空经济顺势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通辽市开鲁县，一个覆盖林草、河道等重点区域的无人机巡查网络已经建立。通辽市开鲁县东风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任永亮：
5: 运用铁塔基站布置的远控无人机系统和高位云台，白天可精准排查违规开垦、越界种植、违规放牧行为，夜间能够精准捕捉热源异常，排查火情隐患，提升了生态治理效率。
3: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践，内蒙古正全方位推动算力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到2027年明确提出建设自治区低空飞行智能信息网。内蒙古自治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到2027年也明确，到2027年在低空经济等领域形成30个以上面向细分场景的行业大模型。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6: 到2027年，通用机场数量达到33个，标准化垂直起降场点达到100个，打造10个左右低空经济典型应用场景，从技术验证到项目试点，再到业态、产品创新、公共服务、生产作业、消费服务等多类低空加应用场景加速走向现实。
1: 近日，包头市发布推进场景建设和创新应用工作实施方案及首批78个应用场景清单，面向全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发出接榜挂帅邀请，以场景开放牵引项目落地，带动产业集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7: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包头市将打造10个以上综合性重大场景、20个以上行业领域及城市场景、200个以上高价值小切口场景。首批发布的78项清单包括47项机会场景和31项能力场景，覆盖绿氢应用、智能电网、无人驾驶、稀土永磁替代、智慧畜牧、绿色算力、赛马冲超等21个典型场景。包头市招商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潘大。
8: 通过推广市场加资源加应用场景招商新模式，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集聚落地，到2028年底，累计打造30个以上综合性重大场景、50个以上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500个以上高价值小切口场景。
7: 记者从公布的典型应用场景了解到，在新型产业领域，作为2025年获批的全国3个氢能全链条发展试点之一，包头市目前正在打造全国首座全场景绿氢自循环创新城市，氢能重卡已实现商业化运营。内蒙古经鄂博氟化工在全国率先实现工业天然气参烧绿氢、绿氢至绿氨、绿醇项目加速推进。低空经济方面，依托全年试飞超300天的空域条件和2座 A1级通用机场，包头市正在建设低空装备制造集聚区。传统产业转型方面，包头市积极推动冶金、矿山、化工等领域大规模替代传统电机，铝、铜等基础材料正在向电子铝箔、汽车零部件、建设靶材等高端延伸，氟材料全链条应用正在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算力产业方面， 巴头市正在推进高新区麦富石 AI 素质零碳园区和固阳 Token 产业基地建设，重点应用于工业算力服务、大模型训练与推理、政企数字。巴头市工信局副局长常同：
9: 谋划推动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化改造等一批重点场景，推动老工业城市绿色转型创新发展。
0: 端午节期间，内蒙古各地文博场馆深度融合传统端午民俗与非遗项目，让群众解锁独属于内蒙古的非遗仪式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10: 走进内蒙古博物院，前来参观的群众正在体验用菖蒲、香茅这些带着特殊香气的植物编花篮，把诗意和安康一同挂进家门。端午期间，游客还可以体验西域丝路剧本游、古代金玉錾刻工艺、探秘端午起源与上古祭祀礼制、参加非遗银器手作研学等活动。观众张女士：
11: 很好的新的一些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些传统的节日，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
10: 在阿拉善盟博物馆善博手作基地，五彩绳编织、亲手包粽子等活动轮番上演。博物馆免费提供五色丝线、流苏等全套物料，并有讲解员现场教学。大人小孩可亲手编织一条专属的祈福手绳，将五福纳于腕间。讲解员谢景元：
12: 端午祭五彩绳，寓意着一绳纳五福，祈求健康长寿、平安顺遂。
10: 走进通辽市图书馆，处处透着雅致古风。古风奇遇记穿越千秋溯古端阳主题活动如期开启，场馆划分三大主题体验区域，推出非遗漆扇、手工扎染等12项民俗及非遗体验项目，受到观众欢迎。学生王怡然：
13: 穿上汉服沉浸式观看屈原短剧，和大家对诗词，还体验了拉弓射五毒、挂漆扇这些非遗手艺，我今天玩得特别尽兴。
10: 在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一场端午雅韵文脉匠心主题非遗工艺活动如期开展。活动现场设置文物微课堂，讲解员结合馆藏文物讲解河套本土端午民俗，大家围坐在一起，一针一线制作端午祈福挂件。市民王女士：
14: 既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也能让他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这样过端午节特别有意义。
0: 端午节假期，全区各地以赛事家为纽带，将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创新打造出多元消费新场景，让传统节日焕发出时代活力。请听报道。
3: 端午假期正值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本土蒙超联赛热度同步攀升。目测四合在呼和浩特市滨河路上的龙氏足球场内，比赛已经进入白热化，大家抢断传射、门前扑救轮番上演。来自国外的观众米兰：
15: 我能看到并感受到呼和浩特有着很好的球场和足球氛围，而且很多人，尤其是我的朋友们，都太热爱足球了。
3: 首府市民刘宏伟：
16: 希望孩子们能够刻苦训练，充分地去感受足球的魅力。
3: 夜色之下，呼和浩特市东护城河北街的酒吧里，市民相约结伴而来，小坐休闲，等待着在凌晨开始的赛事直播，沉浸式感受足球魅力。市民乔博：
17: 挺惬意的，然后坐这儿再喝点，再看看球，都是挺好的。
18: 六月的巴林草原迎来文旅黄金季，赤峰市巴林右旗依托辽庆州白塔核心人文地标，整合草原康养休闲、民俗烟火美食、辽韵国风潮玩、草原竞技体育等多元业态，吸引游客沉浸体验。在6月18号到19号，赤峰市巴林右旗举行的2026月见辽庆州嗨玩索布日嘎草原嘉年华上，草原五人制足球赛在纳日苏牧场率先点燃战火。绿茵场上，来自巴林右旗、临西县查干木龙和两岸六地的代表队激烈角逐。巴林右旗索布日嘎镇党委副书记唐丽娜：
19: 以足球这种方式，一方面呢是体育竞技的比拼，另一方面呢也是情感上的交流。
20: 6月19号，2026呼和诺尔杯呼伦贝尔大草原蕉王剑王争霸赛在川巴虎旗呼和诺尔景区火热开赛，1100名博客选手、300名射箭选手同台竞技，吸引众多游客观赛助威。江苏游客金先生：
21: 然后在这个摔跤场里面能看到
2: 跟表演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很用力，然后有一些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角逐才分出胜负的，感觉还是蛮精彩的。
20: 上海游客周先生，
21: 啊，生态很好。

0: 还有赛马，各种各样的这个项目，哎呦，真是丰富多彩。
1: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局长乌兰托雅
2: 以赛事为载体，传承草原传统体育，依托赛事来拉动文旅的消费，丰富百姓的体育生活。
3: 在赤峰市松山区出头朗镇福山庄村，老年食堂的运营不仅让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吃上热乎饭，更让乡村烟火气在节日里升腾起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杨丹婷的报道。
4: 一大早，福山庄村老年食堂的长桌上摆满粽叶、糯米、蜜枣，十几位村民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边包着粽子边唠家常，巧手翻飞间，紧实饱满的粽子就装满几大盆。这是村里为老人们专门组织的爱心餐。村民王秀玲：
5: 现在村里对老人这么上心，是因为福山庄村老百姓把心底感到幸福踏实。
4: 今年福山庄村两委外出考察学习养老服务经验，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把老年食堂办了起来。全村70周岁以上的高龄孤寡独居低保及特困老人，五碗两餐全部免费供应。如今每天固定就餐的老人有90多位。村老年食堂负责人杨艳春：
6: 后厨全员持证上岗，餐具一餐一消毒，食材当天采购当天使用，菜品方面少油少盐，软烂清淡，好消化不肠胃，让老人吃得干净吃得放心。
4: 70多岁的张振中老两口自打村里开了老年食堂，老两口符合免费政策，到点就去食堂就餐，饭菜吃得顺心可口，儿女在外务工也少了牵挂。村民张振中：
7: 我总结了几句话概括我们老年人的心情。村民喜悦进食堂，美味佳肴福来朝，文明用餐互敬让，各吃餐具增健康，感恩戴德好政策，老人福寿万年长。
4: 如今的福山庄村老年食堂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就餐场所，每日除饭点时间，食堂变身老年休闲活动室。村党总支书记赵国江：
8: 尽快开通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餐服务，兜底特殊老人，完善村内养老配套，做好家门口养老服务，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食、老有所乐。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0: 请听简讯。今年前五个月，满洲里公路口岸累计进出口货运量达119.5万吨，同比增长27.4%，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百万吨大关。
3: 全区泥石流地质灾害避险演练近日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举行，演练模拟强降雨诱发泥石流险情，运用边坡雷达、机械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开展勘探监测，高效完成群众避险转移。
10: 通辽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日前在全区率先启用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竞买保证金电子保函。
3: 6月20号，呼伦贝尔直飞韩国首尔的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10: 内蒙古精品译制片展映活动首站近日落地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把精品影片送到群众家门口。
3: 6月19号，北京越野那达慕活动在赤峰市翁牛特旗玉龙沙湖景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辆越野发烧车友在茫茫沙海中上演了一场激情与速度的较量。
1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9: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从璀璨钻石到研学课堂，从美丽乡村到全域旅游， TYPE 四企开启文旅品牌加速模式，
0: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文化骨干把讲台搬到居民家门口，文化惠民服务暖民心，
1: 草原奶香包进粽子里，锡林郭勒味道端午走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去年一段牛奶壶的视频让 TYPE 四企火爆全网，这个曾经低调的草原小城一跃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但 TYPE 四企的旅游热远不止这一座湖，从璀璨钻石到研学课堂，从美丽乡村到全域旅游，这里正在开启一场文旅品牌加速模式。新闻融媒记者王小慧、方明报道。
2: 盛夏时节，牛奶湖再次迎来八方游客。这处因独特地质现象形成的奶白色湖面，去年经由短视频平台传播后迅速走红。今年，当地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对景区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让游客既能欣赏奇观，又能获得更舒适的游览体验。北京游客于女士：
3: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说的这个地方特别的美，然后说这个湖呢就像牛奶一样那样白，那么今年呢我就来体验一下，来了以后感觉特别的美。
2: 如果说牛奶湖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唐河科技钻石培育体验中心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璀璨结晶，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内蒙古唐河科技有限公司钻石体验中心销售主管张艳龙：
4: 游客来的话，大概的话就是不光去牛奶湖、石条山，还可以到我们这个唐河科技展厅参观一下，去近距离去了解这个钻石是如何从碳元素变成钻石的。
2: 在 TYPE 四企，文旅的打开方式不止一种，依托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当地开发牧风少年型品牌研学路线，为青少年打造集自然科普、劳动实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课堂。TYPE 四企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5: 依托牧风少年行这个全区10家研学路线，整合我旗周边的草原风光、非遗文旅资源，推动文旅非遗传承与德育心理教育相融合。
2: 研学与文旅的融合不仅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也为当地乡村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边墙村凭借丰富的景点资源，不仅稳居当地研学路线的核心位置，更成为外地学生研学体验的首选目的地。河南省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周鹤鹏：
6: 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草原，又这么好的村庄，空气也特别好，这也最适合我们孩子来这个地方玩，让他们既学又能看到不一样的文化。
2: 这几年，边墙村建起文化大院、休闲采摘园、湿地公园等景点，凭借独特的乡村风貌、完善的景点设施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越来越多游客。TYPE 四企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7: 下一步我们需要提升的就是啥呢？就是把全民的这个素质提升一下，乡村文化这块要放在首位，一定要让游客来的时候宾至如归的感觉。
2: 从意外走红的牛奶湖到主动布局的农文旅融合、研学旅行、工业旅游， TYPE 四企正以特色乡村旅居、石条山、牛奶湖、御马文化和钻石培育为发展框架，一步步将短暂的人气转化为持久的吸引力，把美丽的颜值转化为发展的产值。TYPE 四企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8: 今年呢，我们也计划夏秋季推出26项文旅体活动，针对这个石条山还有牛奶湖持续火爆出圈的这个态势，今年我们也这个在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升级改造，可以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9: 走一线改文风，
1: 在镶黄旗哈夏图社区，悠扬的歌声天天不断，党群服务中心的文化骨干把专业指导送到居民家门口，大家一块唱一块跳，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王淑荣报道。
2: 在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哈夏图社区，社区文化骨干乌云塔纳正在指导社区文化爱好者。文化骨干乌云塔纳，
10: 今天指导的这首歌是咱们这个央视春节晚会上最红的一首我们蒙古民族的民歌《四岁的海流马》。咱们旗里呢每年这个活动是不少的，他们有的时候会用合唱参加演出，有的时候是跳舞，还有的时候是有小品，还有就是我们是镶黄旗，是阿塞尔音乐之乡，我们这个这中间呢有好多会器乐的。
2: 在专业指导和互动教学下，社区文艺爱好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跟着节奏齐声合唱，歌声洪亮饱满，情感真挚充沛，句句歌声里都流露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采访间隙，记者也加入其中，亲身感受那份发自心底的快乐。乌云塔纳，
10: 每次看到他们开开心心地登上舞台表演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我心里呢特别踏实，特别欣慰。
2: 与哈夏图社区的热闹氛围相呼应，新宝拉格镇党群服务中心素质教育基地里，文化骨干潮鲁梦正免费教孩子们跳蒙古族传统舞蹈，抬臂、转身、踢腿，十几个小朋友学得有模有样。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党群服务中心文化骨干潮鲁梦
11: 能利用自己的特长免费教他们蒙古族舞蹈，看着他们呢一点点进步，爱上民族文化，再苦再累我也是值得。
2: 没有繁琐流程，没有遥远距离，一声指导，一首歌曲，一段舞蹈，文化惠民服务就这样实实在在地暖了民心。
1: 记者手记。
2: 乌云塔纳十二年如一日，用歌声丰富群众生活，潮鲁梦默默奉献，用舞蹈滋养孩子的心灵。他们把满腔热忱投入到基层文化服务中，用坚守和奉献温暖着邻里民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基层文化工作者扎根到人民中间的初心与坚守。
0: 今年端午节，奶粽子成了市场新宠，享誉全国的锡林郭勒奶酪包进了粽叶，用醇香的草原奶香为传统节日增添一抹独特风味。新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2: 走进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一股浓浓的奶香混着粽叶清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折叶、填米、加奶皮、捆扎，忙得不可开交。剥开一个刚出锅的粽子，乳白色的糯米间镶嵌着金黄色的奶皮子，这就是今年主推的特色奶粽子。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建，
13: 这些米和现在现有的这些奶皮子搭配起来，再加之上咱们那个蜜枣的甜度和红枣的这个甜度正好一中和啊，就是咱们这款奶皮子的粽子，就是不用放糖啊，它也有一定的奶香味出来，有一定的甜度出来。
12: 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今年首次尝试粽子品类，选用的奶豆腐和奶皮子原料均来自西木赛、宋达莱等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经营主体。苏建，
13: 因为锡林郭勒的这个奶食品这块呢，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啊，所以说呢，结合于今年的端午节，生产了一款关于奶皮子，和这个咱们的糯米将结合起来这个粽子，还有这个奶豆腐馅的粽子。
12: 苏建告诉记者，奶粽子推出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不仅本地市民争相购买，还有不少外地顾客通过线上渠道订购。端午节前一周，公司推出的奶皮子粽子线上线下销售额已超40万元，销售地区涵盖北京、天津、深圳、上海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把锡林郭勒味道包进传统的粽子里。这份融合着草原特色的粽子在消费市场备受追捧。锡林浩特市居民马丽玲，
14: 今年特地来买这种特色奶皮子粽子尝尝鲜。
12: 从草原牧场到百姓餐桌，从传统奶食到端午粽香，小小奶粽不仅是端午经济的火爆单品，更是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延伸价值最生动的体现。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促进中心综合科科长田振华，
15: 这次传统民俗和草原饮食文化的双向结合，它其实是文化融合、产品创新、市场破圈的一个有益尝试，把草原奶香融入了端午的民俗，让消费

0: 新蒙柔媒通讯员梁小红、苏娜报道，据二联海关统计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外贸进出口运行稳中有升，进出口货值突破百亿关口，达105.3亿元，同比增长8.5%。公路口岸跨境物流活力持续释放。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双向实现稳步增长，其中进口货值1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4.4%。进口品类不断丰富，有效补充区域物资供给，助力跨境产业发展。出口货值93.3亿元，同比增长4.5%。本地及国内各类轻工、机电、建材等商品持续通过公路口岸销往蒙古国及俄罗斯市场，沿边外贸出口基本盘稳固。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达32.1万辆，同比增长12.8%，车流量、货运量双向增长。二联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副科长王磊：
1: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优化公路口岸通关监管模式，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提升车辆、货物通关速度，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同时精准落实各类惠企便民政策，助力跨境物流降本增效。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3: 坐落于正乡白旗星耀镇星河村的蓝莓产业园是当地现代设施农业的特色示范项目，投用以来也吸纳81名周边农牧民就近务工，实现稳定增收。新蒙柔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萨日娜、乌日胡穆勒、巴图敖切尔报道。
4: 今年40岁的朱拉是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牧民，此前种了20多亩土地，养殖了10头牛。自2025年冬季开始，他入职蓝莓产业园务工，月稳定收入4000元，有了新的家庭收入。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牧民朱拉：
5: 去年10月份在这干的，就是浇地、打扫卫生。
4: 正乡白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气候凉爽，日照充足，独特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特色林果种植。该产业园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1.2亿元，目前40座暖棚已全部投入运营。现阶段产业园年产量可达320吨，常态化吸纳长期加临时务工人员，带动81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月收入稳定在4000元至6000元，让当地农牧民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党支部书记泰宁：
6: 这个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这个稳定就业务工呢，周边的农牧民在这个园区打工呢，达到180个人。
3: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50.3亿元，同比增长22.56%，其中出口额25.35亿元，同比增长70.7%，进口额24.95亿元，同比下降4.65%。
0: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政府累计补贴资金2700多万元，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2亿元。
3: 近日，泰普四旗红十字会联合专科医院开展光明行白内障公益诊疗及免费手术活动，依托流动手术车集中完成筛查、术前准备及手术，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期播出的早间7:35到8:00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云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这句是：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还真跟减重有关系哈。这个国家出手教各位减重了是吧。说到这儿啊，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胖，其实看体重呢，或者说单看体重可能不够准，体重一样的两个人体型却可能不大相同。那么到底该用什么指标来判断胖瘦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叫体质量指数，就是我们老听到的 BMI 还有腰围体脂率这三个常用指标。
1: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指标，就是体质量指数。BMI 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的指标，计算起来比较简单，就是用你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能够得到数值。打个比方，一个人的体重为70千克，身高是1.75米，那么他的 BMI 指数就等于70除以1.75乘以1.75，约等于22.86。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 BMI 的正常范围在18.5到23.9之间，如果数值是在24到27.9的话，就是属于超重的范围，要是达到了28级以上，那么就可以判定为是肥胖了。
0: 不过呢，这个指数也是有局限性的啊，它没有办法区分身体里的脂肪跟肌肉。有一些健身达人你也看到过是吧，那个肌肉非常发达，
1: 对，
0: 体重呢本身人家就重，所以他的这个指数可能就显示超重，但是他体脂率低呀，身材那可真是一点都不胖，是绝对不像有些人就一块腹肌是吧。人家是8块腹肌。还有一些人看着不胖，他的这个 BMI 正常，可实际上呢脂肪的含量很高，肌肉量比较少，这就属于隐形隐藏的胖了。前两天我就看到一则短视频，当中说到一位女性1.6米左右，120斤左右，其实相对来说呢这个不算胖，因为我们一直听说像一定年纪的女性啊，她其实身体还是要有点肉肉的是吧。

0: 气之末，吸气没有开始的时候，测得的数据就是你的腰围测量值。你看，一个是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来绕你这个，是吧？
1: 嗯，
0: 腰部。还有就是人家是呼气之末，吸气没开始的时候，还要掌握好一个时间节点。
1: 对，
0: 嗯。
1: 那么在我国呢，一般认为成人男性的腰围是大于等于90厘米，而女性的话腰围是大于等于85厘米，那么就可以判断为是中心性肥胖，也就是腹型肥胖了。比如有的人肚子大，看着像个游泳圈，就算是体重不超标，可是这腰围啊就已经超标了，也需要警惕，这很可能就是腹型肥胖，就会增加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0: 嗯，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块腹肌，是吧？
1: 对。
0: 下面要说的第三个就是我们提到的里面叫体脂率，这个啊，现在其实提到的比较多，而且呢，有一些你就会看到一些，比如说秤。
1: 嗯，
0: 他做宣传是不单单会测体重，人家还能测你的体脂率，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来说一下体脂率，它指的是什么呢？是人体内脂肪总量在总体重当中所占的比例，它能够更直接精准地反映人体脂肪水平。因为测量方法不同嘛，目前国内国际尚未制定统一的标准。一般来说哈，正常成年男性体脂率一般是在15%到25%，女性呢20%到30%。如果上限超过这个范围，那就可能会提示肥胖了。
1: 嗯，测量体脂率的方法有好几种，像生物电阻抗法，利用人体脂肪不导电、肌肉等组织导电的特性，通过仪器测量电阻，然后来估算体脂率。还有呢，就是双能 X 线吸收法，不过这种方法就更复杂了，一般是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才会用得到。
0: 嗯，就总之他得用专门东西去量一下，是吧？
1: 没错。
0: 这三个指标其实各有各的用处，比如说第一个 BMI， 它能够快速简单的对你的胖瘦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啊。那腰围的重点则是关注到我们腹部脂肪的堆积情况，体脂率呢则最能够体现身体真正的脂肪含量。所以如果你想要全面了解自己到底胖不胖，最好把这三个指标综合到一起来看，再结合个人的身体状况、生活方式等因素去观察你是否属于肥胖的行列了。
1: 对，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某个指标不太正常，那您也不要慌，因为从现在开始您可以调整饮食，少吃高热量高脂肪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适当的增加运动，每周呢可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啊、跑步、游泳等，再适当的搭配一些力量的训练，每天保证合理的睡眠，那么这样的话您的这个指标就逐渐会正常了。
0: 嗯，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感觉肥胖的朋友相对来说好像是有一点增多，是吧？这个体重超标大家知道它不仅仅影响的是外貌，虽然我们常说吧，这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就瘦下来之后都会特别的是吧，跟以前判若两人，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肥胖这件事儿会给你造成很多问题，比如说引起身体各个系统出问题，增加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脂肪肝、黑脊皮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肾脏疾病和肿瘤等一些患病风险。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真的啊，大家还是要保持合理的这个体重，因为肥胖症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所以呢我们在这也是想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1: 嗯，
0: 像是青少年，他的肥胖被定义为 BMI 大于或等于同年龄同性别组的第95%，超重是BMI 处于同年龄同性别组的第85%至第95%，如果 BMI 大于等于第95%的120%，则是重度肥胖。这可能我们听的不是很懂哈，但是呢，它是对于这个青少年肥胖，就是大人和小朋友，它多少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就有一种减重方法啊，被一些人推出来了啊，说是可以什么
1: 催吐，
0: 这个其实听过好多年了，
1: 对，
0: 是吧？
1: 但是这个观点呀，其实是错误的。
0: 嗯，
1: 催吐看起来好像是一种。

0: 较好的方法。美食随便吃，然后吐出来，便不会增加体重，实则不然呀。催吐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也可能会起始于消化道的症状，再进展于全身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能会导致精神的症状。还是有一些风险性的呀。
1: 对，其实最开始我们催吐，那可能你刚开始嘛，是吧，它只是轻微的胃肠道不适，可能会伴有便秘腹胀。如果你长期催吐，是会让人掉头发的，因为不健康减重会造成肌肉消耗过多，体重下降明显，身体就会自我保护关闭生发等功能，就是体重确实是降了哈，但是你看副作用多大，是吧？
0: 对，
1: 催吐呢还会引起月经稀发，甚至继发性闭经，这也是身体的自我保护。如果干预及时，体重可以恢复，月经可以恢复正常，但如果长期如此，它可能会造成卵巢早衰，提前闭经。就是我们要说一下啊，就是曾经我看到过一个短视频，这个女性大概是32岁还是30几，反正很年轻，不到40岁。然后呢，她是这样，就是大概几天的时间内断崖式衰老。就是她头一天可能看自己还挺正，第二天她眼皮就已经是特别明显照嘛，她是给分享了她的这个容貌变化，她那个眼皮耷了，然后她后面的这个鱼尾纹特别重，就头一天还没有这么严重，第三天第四天就越来越严重，后来去到医院检查发现是什么呢？卵巢早衰。所以其实这个特别不好。如果青年女性闭经再合并其他营养不良的表现，刚才说到很容易出现比如说心理问题，表现为暴食啊，有负罪感，难以沟通，易怒，失眠，跟家人关系紧张，抑郁等。还有就是我们曾经也看到过，就是一个女孩子催吐嘛，后来就是厌食症，她干脆就什么都吃不进去了，就是骨瘦如柴，真的那个看上去就身材比较恐怖的已经是。
0: 那可以说呀，这个催吐减重绝对不可取，
1: 绝对
0: 我们想要减重的话一定要科学的方法
1: 对
0: 去应对。
1: 那怎么减重才不容易反弹呢？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话题，科学减重，我们一起来。很多人在减重以后呢就会出现反弹的现象，这个现象不但就说减弱了这个减重的效果，还可能会打击我们的这个减重信心。目前业界普遍认为溜溜球效应是减重后反弹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什么是溜溜球效应呢？它主要是指人从减重行为获益以后产生放松和自我奖励的心理，从而引发了饮食失控。同时脂肪细胞就有着一定的记忆效应，人一旦恢复不健康的饮食，脂肪细胞就会迅速恢复原状，进而就会引发体重的反弹。
1: 就又胖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当人在减重的时候，身体会进入一种节能模式，也就是降低基础代谢率，以适应能量摄入的减少。这也导致减重之后啊，更容易积累脂肪。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脂肪的消耗能力其实是弱了，引起体重反弹。所以对于大多数的减重者来说，某种程度后的减重反弹其实是难以避免的，知道吧？就是我们老说一种平台期嘛，是吧？但是明确自身肥胖情况，制定合理的减重目标，选择适宜的减重方案，是有助于预防或者说减轻减重后反弹的。你看啊，他用的词叫预防，还有一次叫减轻，就是大部分人其实都容易反弹，是吧？
0: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明确一下我们自身的这个肥胖程度，然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计算一下到底属于哪一种的这个类型，
1: 对，
0: 胖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呢我们来明确减重的目标。
1: 确实
0: 减重的目标呢应该是进行分层个性化的设定。那么大多数超重和轻度的肥胖患者，只要在3到6个月之内将体重降低5%到15%，并且维持住，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而重度肥胖患者就需要有更高的减重目标了，以获得肥胖相关疾病的更优改善。那么通常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减重中心去制定适合自己的合适减重目标。
1: 那么最基础的减重方案当然是饮食和运动干预，这适合所有超重及肥胖人群。这两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就是各个包括一些专家也好，一些医院的医生也好哈，就提到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医生他就说，他说减少饮食摄入一定是减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没有说你吃饱了再减这件事儿哈，你的饮食一定是要控制的，是吧？减重反弹啊，往往是因为节食的方案选择的你不够合理，你要知道人家让你减重，比如说5+2两天的轻断食嘛，但是呢人家给的方案是非常合理的，你不合理的方案，你看后期这个问题就很大，虽然说短期见效很快哈，但是难以坚持，复胖是不可避免的。目前间歇性断食是适合各类减重人群且可长期来进行使用的饮食干预方法，间歇性断食一般呢采取5+2的模式，一周当中5天相对正常进食，其他2天非连续摄入平常1/4的能量，男性大约每天600千卡，女性大约每天500千卡。
0: 当然了，就是还有很多调整能量和营养素的这种比例的医学减重饮食方案，那某一种饮食方案并非是适合所有的肥胖人群，健康且可以长期坚持的饮食方案才是避免我们体重反弹最重要的一步啊。那么运动就是减重过程当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合适的运动呢，不仅仅是可以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和脂肪，还可以提高肌肉的含量，提升基础代谢率和身体的素质。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每周的2到3次有氧耐力运动，每次呢30分钟到1个小时，像可以进行一些跑步、骑车、游泳等一些大肌肉群的运动，要根据自身的心肺功能和健康状况，然后再逐渐的增加运动的总量和强度。那么其他可以选择的运动方式有力量抗阻训练、动态拉伸、静态拉伸等等。那么还要提示大家哦，运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运动诱发疾病。
1: 而且我们在这说到，就是大家这个不要做那种大汗淋漓的这种运动，
0: 对，
1: 因为呢就中医上来说它也是泄这个津液的嘛，其实也不太好，就是希望大家找到合适的方法吧。小贴士哈，越早对肥胖进行干预，脂肪细胞的记忆反弹就越轻，减重的效果会越好。如果你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佳，正在经历反弹，就是反复减重，反反复复这种又胖了又瘦了这种溜溜球效应，那么您可能需要到的是专业医疗机构或者减重代谢中心进行科学减重了。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让我们再会，
1: 拜。
2: 系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7: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